0: 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肉卷一切。
4: 豆角子，
5: 有了嘎叽，
6: 有了嘎叽，
7: 红灯灯，
8: 我们在鬼里喽。
2: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13: 说得对。
12: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14: 就是放炮去。
12: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14: 这我知道，
12: 你知道？
14: 我知道。
12: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14: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2: 我考验考验你。
14: 来呀，
12: 来一回。
14: 过年了，
12: 李丁，走放炮去。
14: 好，走吧。
12: 不说拒绝吗？
14: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2: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我拒绝啊。
14: 对，还得拒绝。
12: 拒绝。
14: 对。过年了，
12: 李丁，走放炮去。
14: 拒绝你。
12: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14: 还得找个理由，
12: 找个理由啊！
14: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12: 李店走放炮去。
14: 不去。
12: 为什么呀？
14: 你认错人了。
12: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14: 这么麻烦了，这个。过年了，
12: 李丁走放炮去。
14: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2: 哎呀，这理由合理。
14: 看春晚好不好？
12: 好啊，
14: 你看，你看，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12: 他们俩出来了。
14: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2: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14: 是。
12: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14: 说什么？
12: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14: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12: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14: 我知道，
12: 老知道。
14: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12: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14: 是啊，
12: 我那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14: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2: 还真知道啊！
14: 当然知道。
12: 问点别的呢？
14: 别的也知道。
12: 废电池什么垃圾？
14: 有害垃圾。
12: 旧铁桶，
14: 可回收的。
12: 小电灯泡，
14: 有害的。
12: 原玻璃片，
14: 可回收的。
12: 开关，
14: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2: 垃圾分类吗？
14: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2: 你这那么较真呢，你怎么、
14: 啊、我较真儿。
12: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14: 是吗？
12: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14: 这我知道、哎、
12: 老知道
14: 绿色出行嘛。
12: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14: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2: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14: 得，没有，过誉了。
12: 一路还唱的吗？
14: 谁呀
12: 谁呀，鸟草花呢。哎呦，
14: 少侠饶命。
12: 怎么了？
14: 骑青海过年去。
12: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14: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12: 这怎么了？这
14: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我
12: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啊、
14: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2: 我每天

0: 也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啊，当然了，啊，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1: 哎，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1: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嗯，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你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也是这个理念哦。大家点餐的时候啊，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啊，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哦，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啊，嗯，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啊。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呀？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啊，光盘行动。哦，亲爱的，
1: 老公，哎，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嗯，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不是，
0: 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

0: 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
0: 哎，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也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看电视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人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四集，遗失的真迹。
1: 赶快看！
2: 圣上下旨，收集各地书法作品要展览，把之前收藏的王羲之真迹上交，嘿嘿嘿，是最合适不过的。

0: 小贼竟然趁我熟睡把真迹调
1: 空了，我们来了，
0: 真是气死我了。
1: 哦，怎么回事啊？
2: 小师爷，你看，包大人收藏的王羲之真迹变成了这个。啊？
1: 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
3: 练字好累啊！
1: 你才练了多久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前几天学堂里钱冠写的作业。
4: 来人，去把钱冠给我带过来问话。
5: 二兄弟，我去那边看看你。
4: 钱冠，你昨晚在什么地方？
3: 昨晚我一直都在家里呀。
4: 你说你在家，那为何本官这边的真迹被调换成了你的作业纸呢？给我从实招来。
3: 什么作业纸啊？
2: 看，这是不是你的作业？
3: 是我的作业没错，但是他怎么会在这儿？
6: 哎，大人，这不可能啊，冠冠不可能偷东西啊。
4: 不是他偷的，那他的作业怎么会在这里？
3: 哎，大人，真不是我偷的，我偷这种东西又不能干嘛。
1: 冠确实不可能做这种事。
6: 大人，冠冠那么小，怎么可能偷得了衙门的东西呀？
1: 钱冠，你想一下，有没有这个作业的线索？比如有人拿了或者借走了你的作业？
3: 我想想。
4: 钱冠，听说你书法比赛得奖了。
3: 茄子大叔，你也听说了。
4: 是啊，我好崇拜，好仰慕你呀！我能向你买一幅作品拿来收藏吗？
3: 既然是我的崇拜者，那就送你好了。那个茄子大叔之前有拿走我的作业，他当时说要收藏，我就给他了。哇，
1: 这你也信啊？
4: 来人，去把茄子给我带来。大胆茄子，
7: 他犯什么事了呀？
4: 衙门丢失的王羲之真迹是不是就是你偷换的？
0: 不可能啊，大人，我这几天都是乖乖在家，没怎么出门呢。
4: 那你怎么解释之前你向钱馆拿走的作业出现在了县衙内呢？
0: 作业
3: 你忘记了吗？就是前几天向我要的作业啊。
0: 没有吗？我怎么不记得这件事？
3: 有啊，你当时为了能拿到我的作业，还说崇拜我，要拿去收藏呢。
0: 你个小屁孩，不要在这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

0: 这种小鬼呢？那种东西给钱我都不一定要。
1: 天真，你说谎，那天明明就是你拿走了我的作业啊。
2: 没错，我们也可以作证。
0: 你们不要诬陷我啊，我自己做的事怎么可能不知道？
3: 你这个骗子，你哪次说的是真的？
4: 没错，这次肯定又是茄子干的。
5: 茄子，大家都知道是你，承认吧。
6: 就是啊，每次我们都相信你，最后还不是你干的吗？
0: 不要对过去耿耿于怀嘛。不是我，这次真的不是我干的。
7: 啥？放松，不是你撒谎。难道漏掉了什么东西吗？
0: 大胆茄子，不要再给我狡辩了，赶紧给我从实招来。
8: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从实招来。
0: 大人，这次真不是我干的，冤枉啊。
9: 茄子大叔，你说你是冤枉的，那有人证明你昨晚不在场吗？
0: 有有有，乐器堂苏大夫可以帮我作证。
10: 乐器堂的苏大夫，
0: 来人，传苏大夫过来。
11: 大人，茄子昨晚生病，确实一直都在乐器堂，我可以作证。
12: 我也可以作证。
0: 大人，我真的没有说谎，我这几天都去看病，却老是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冤枉我。
13: 既然是苏大夫作证，那应该可以相信。
0: 这样看来，你暂时洗清嫌疑，这个案子待本官查查再重新审理。退堂。
9: 我们分头去附近问问。
6: 好。
9: 昨晚你开到何时？
6: 差不多二更的时候吧。
9: 那你昨晚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去衙门？
6: 没有。
9: 那你准备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经过或者过来询问衙门状况的？
6: 没有没有。
9: 大爷，你有没有看到？
14: 没有没有没有。
9: 有没有看到？
14: 没有没有。哎呀
9: 哎呀。有没有看到？
15: 没有没有。
12: 我问了一下午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11: 慢慢来，你之前不是很快就把案子给破了吗？
12: 之前都有头绪，这次什么都没有。
9: 师娘，师娘，你昨晚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或事啊？
16: 怎么了？
9: 是这样的，
16: 这样子啊，昨晚我没出门不清楚，不过最近茄子有点奇怪。
9: 奇怪？哪里奇怪？
16: 他最近性格变化超大，感觉每天不同时间见到的人都不一样。
9: 不一样？
16: 对呀，特别是今天早上和刚刚。
9: 早上遇到了茄子大叔，在哪遇到的？
16: 早上应该在八王酒楼附近吧。
9: 八王酒楼？
11: 你认错了吧？
16: 不可能，我当时还和他说话了呢，而且他还说傍晚要来我家，让我教他种菜呢。
17: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1: 小师爷，不止有一个茄子呀。
9: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12: 他来了。
18: 嘎嘎。
9: 哎，茄子大叔。
0: 小师爷，你怎么在这儿？
9: 茄子大叔可以在这儿，我不能在这儿吗？
0: 当然可以啊。
9: 茄子大叔，你最近收成不错啊，是不是偷了什么宝贝了呀？
0: 你不要乱说话，我现在都在老老实实的学习东西。
9: 哦，是吗？那你早上为什么会被包大人罚钱呢？
0: 那个是因为

0: 可是早上包大人并没有发茄子大叔钱啊。嗯，你不是茄子大叔，你到底是谁？嗯，
1: 你谁？
2: 我
0: 抓住他。
3: 看你往哪跑。
2: 可恶，
3: 金丝熊，
2: 小实验你又坏我好事。真气差点被金丝熊卖了，还好有小师爷，真气才得以上交。
3: 大人，他们说不能交了，作品已经满名额了。
2: 满名额？怎么可以这样？
4: 第五集，节俭也要有个度。
5: 哎呦，我也是人，
6: 度一数数，
5: 所以
6: 数是第一，所以还是第一。
7: 同学们，最近绍兴城推行节俭风尚，有谁知道是跟哪个古人有关呢？
8: 哪个古人啊？不知道啊。
0: 应该是跟王羲之有关吧。
7: 没错，当时东晋盛行奢华之风，只有王羲之崇尚节俭，不随波逐流，这是很好的传统美德。最近绍兴城也在提倡节俭风尚，我要你们都交一份心得上来。
4: 哎，皇上发布圣旨，可事情难办呢。各官在各地推行节俭风尚，接旨。现在虽然有提倡，但总缺点什么。对了，是奖赏。好，干活。有奖赏总能增加居住幸福吧。王中王，赶快把告示贴出去。
3: 来了，大人。
9: 这怎么贴了个告示？告示上写的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推行节俭风尚，举报有赏呀。
3: 真的？
9: 真的假的？
3: 举报就有赏啊？
9: 举报有赏。
1: 田官，快给我烧一桌菜。
0: 小白，你怎么要吃这么多？
1: 别提了，说什么节俭风尚，小师爷他们缩减伙食了。
0: 原来是这样，好，我烧你一桌。

0: 小胖，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我开动了，不愧是野果，太好吃了。
0: 那当然啦，本少爷的厨艺可是数一数二的。
1: 太棒了，我今天要尝尝了吃。
0: 没问题，想吃什么都可以，我一起做给你吃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东坡肉、红烧肘子、甜面皮子、梅菜扣肉、臭豆腐、双菜鲜虾小亭，白斩鸡、腰子炒饭。
0: 把你要吃的菜写下来，我再把菜一道一道做给你吃。
1: 好的，没问题。
0: 小潘，加油，不能浪费哦。
1: 可我已经吃不下了。
0: 不行，浪费粮食可是要被举报的啊。
1: 被举报？可是我真吃不下了。
0: 这简单，我自有办法让你吃下去。
1: 天哪，你想干嘛？
0: 小北，你只要乖乖别动就可以了。这就逃走了！
2: 你太浪费了，
3: 我要告你！
4: 你告我，我就不信了！
5: 你不讲道理！
4: 你才不讲道理！
2: 钱买多少胭脂是我的事儿，你管得着吗？
4: 你做扇子太浪费纸了，我要举报你。
1: 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小白，好好的。
1: 总之，我来看看就对了。
2: 你做事不讲浪费，
3: 不要浪费，
2: 警告你别浪费，
3: 我要举报你，你才浪费。
0: 呀、
3: 哎，干什么呀？飞这么高，
1: 小师爷，
3: 是不是想累死我？我要举报你。
4: 小师爷，你怎么来了？
0: 小月，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大家都在吵架了？
4: 自从绍兴城推行节俭风尚，大家都因为举报有赏政策才变成这样。
0: 哎、怎么会变成这样？
1: 也是，本来我们给大家都有配点心的，可现在却说我们茶馆太奢侈了。那点心是我们用茶叶换的。哎，
2: 今天这茶真不错。
1: 怎么办，老板？
5: 我一不小心进货了太多。
1: 卖不完就浪费了。

0: 先出门去换点心。
1: 放心去吧，老爸。
0: 那我走了。丁丁，我回来了。这是你的茶，
2: 老板也给我来一份。
0: 你的茶，
3: 老板，开什么玩笑？想不到你茶馆居然配如此奢侈的点心，我要举报你们！
4: 这帮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5: 我家的药糖也是，病人们都说我们药量太多还浪费，可是我们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才决定病人的药量的。
6: 上回喂你那个腰伤药你记到了吗？还有
5: 怎么办呢？如何不让病人浪费药纸呢？不行，我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哎，有了，这是你的，给你的药方。用芭蕉叶代替反而效果更好呢。
7: 每天服几包药，两三周后再来检查吧。
6: 大夫，这是不是有点浪费？
7: 治病跟浪费不浪费没什么关系。
2: 大夫，
7: 是
2: 我也觉得
6: 浪费有点多。
7: 现在老百姓为了节俭都不顾自己的身体了。
4: 还有这种事？
1: 小师爷，百姓们只顾着举报，全为了奖励。
5: 是啊，一定要跟包大人反映才行。
8: 说嘛，找我什么事儿？
4: 包大人，你能不能取消举报有赏？
8: 什么意思？
4: 大人是这样的，大人本意上通过百姓们互相监督，促进节俭风尚，但是为了奖赏，他们针锋相对，胡乱举报。
8: 危言耸听，推行节俭风尚是传统美德，这怎么会乱呢？百姓们积极响应，这不正说明我的号召有效吗？
4: 可是街上都变样了，你就没看到吗？
1: 小师爷说的没错啊，
8: 百姓互相监督不好吗？就算有些小瑕疵，可是圣旨在上，本官不敢不从啊。
5: 可是包大人，你也不能不管啊，街上变成这样只能说明你写的告示有问题。
8: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4: 是啊，该怎么办呢？
9: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大人，节俭固然是传统美德，但凡事有个度，不如大人召集百姓，解释告示的本意，并且取消赏罚制度，真正提倡节俭风尚。
8: 可是这么做，又怎么促使他们节俭呢？
4: 可是大人，圣旨上写的是各县县官务必宣传节俭风尚，可大人你却直接推行，并让百姓们互相监督举报有赏，怎么看都是大人你懒的问题啊。
8: 这我
4: 好了好了，有我小师爷在，你就放100个心吧。
8: 想不到事情居然变成这样子。好，我写。

0: 这几天生意一直不好，我要想个办法改善。
1: 包大人突然召集我们。
2: 什么？召集我们？瞧瞧瞧，
3: 走走走走，快走！
4: 啊，有很重要的事吗？
3: 快走快走，
2: 又没了这么多人，这次啊，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呢。哎，发生了什么事啊？肯定是你浪费东西，肯定是你浪费东西。
5: 本官召集大家是有重要的事儿，本官奉旨推行，推行。做出了不少好事，但是有些人为了赏金胡乱举报，导致大家过度节俭，所以本官此举是一来给父老乡亲普及节俭知识，二来取消举报有赏。另外，节俭在于生活习惯，需按衣食住行，不浪费不奢靡。各位父老乡亲们明白了吗？
2: 是这么节俭的
3: 啊？哦，原来是这样。
2: 这样我们节俭过度了呀。
3: 包大人英明啊。
2: 包大人
3: 大人英明，
2: 好不关呢。
6: 第六集，莫持精神。同学们，从今天起，书法将成为我们主要的课程内容。练习书法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7: 也就是说，以后天天都要写书法了。
6: 没错，书法练的不仅仅是字，更多的也是在练心呢。
8: 可是先生，我们又不缺心眼，为什么要练心呢？
6: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所谓练心，指的是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打磨大家的心智，练就不畏艰辛、锲而不舍的优良品质。
7: 有这么厉害吗？写个字还能悟出这么多东西啊？
6: 那当然，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刻苦的练习来进行探索，所以今天的作业是临摹王羲之的《黄庭经》。
9: 什么？黄庭经？
6: 蜀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大家努力，一定可以练出一手好字。
7: 这样不就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10: 阿达，小师爷，小师爷，快来陪我玩。
7: 小白，你自己玩吧，我现在还要练书法呢。
10: 别陪我玩了，可待会也可以写呀。
7: 不行啊，小白，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都不能陪你玩了。
10: 又玩又玩，好不好吗？
7: 可我要是写不完就麻烦了。
10: 不陪我玩就别想写字。
7: 烦不烦啊你啊，我现在可没心情陪你啊。
10: 小师爷，你这个小气鬼，快陪我玩。
7: 够了，
11: 小师爷会为了这件事跟我翻脸。想当年，小师爷因为寂寞，想要我陪他说话，我们俩费了多大的劲，才终于让我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说话。他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眼里只有先生布置的作业了，完全忘了我们共同奋斗的目的。我得想办法把小师爷从先生手里抢回来。
12: 好多字没写，烦死了。
8: 反正我已经做好了挨先生批的准备。
7: 对啊，写不完会被先生批评。
8: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就习惯了。
7: 我就不信还写不完了。可恶，这样的字怎么给先生看嘛？不行，还是不行。
13: 我什么越写越难看，我不写了。
7: 整天这么写字太无聊了，好想出去玩啊。
10: 哎，你为什么躺在地上呀？
7: 小白，你又想干嘛？我现在可没空陪你玩。
10: 是吗？我们的大忙人正忙着睡觉呢。
7: 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再写嘛。
10: 得了吧，还是跟我去玩吧，我带了好玩的东西哦。
8: 好玩的？真有趣啊，这东西。
10: 先生不是呢。
8: 小师爷，你就别再来装模作样了。
7: 才不是装模作样呢，我一定会忍住诱惑的。
8: 既然不愿意就算了，可怜的小师爷竟然错过了这么有趣的东西。
7: 我不管了，快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好玩的。
10: 这种还是上钩
8: 了。想要的话就来拿呀。
7: 别这么无聊，快给我了。
8: 怎么，难道小师爷你害怕了？

0: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麻烦，只能等着先生批了呗。
1: 没想到我这么做竟然是在拔苗助长。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大家提早适应适应书法带来的苦。
2: 书法的苦？
1: 没错，历代出名的书法家也无一不是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才得以成功的。
2: 怪不得他们都能流芳百世啊。
1: 就让我带你们去开开眼界吧。
2: 这不就是一口普通的池塘吗？
1: 可不要被它的外表所欺骗了，这可是著名的墨池哦。
0: 墨池？
1: 没错，这墨池可是王羲之成长路上的一个脚印呢。
2: 这墨池到底什么来历啊？竟然还跟王羲之有关系啊？
1: 且听我细细道来。话说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年纪轻轻便向人们展示了他在书法方面的天赋。可别看世人为他披上的外衣这般光鲜亮丽，其实他常常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久而久之，这也成了王羲之的一处心病。他师父见状，便为他指点迷津，讲了历代书法家各种勤学苦练的故事。王羲之这才明白，唯有抛开杂念，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心，方能练好书法，而自己急于求成的心反而成了一块绊脚石。从此以后，王羲之便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久而久之，池水也被染成了墨色。
2: 哇，把这一池子的水都染成了墨色，这得花上多少功夫呀？
1: 这算什么？正所谓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王羲之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也使其最终成为了书法界的一座高峰。
2: 王羲之好强的毅力啊。
1: 那当然，也正是因为王羲之拥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使其能够不畏艰辛，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书法界的殿堂。
3: 太酷了，我也要靠我自己的努力进入厨艺界的殿堂。
1: 在练习厨艺之前，还得先练心呢。钱冠，你还是先从坚持练习书法开始吧。
3: 结果到头来还是要写书法字啊。
1: 别这么抗拒书法嘛，为了大家能够好好静下心来练书法，以后我会好好控制每天的作业量。不过日后我也会循序渐进地增加作业量，好让大家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变化的过程。万事开头难，只要过了这个坎儿就好。放好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越是着急就越是写不好字。
2: 的确，正所谓见字如见人，字也可以说是映射书写者内心的镜子，也难怪后来我写的字没法看。
1: 没错，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王羲之的墨池精神，坚持练习书法来打磨我们浮躁的心。
2: 练字的同时还能练心，真是一举两得。
4: 看来以后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书法了。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将王羲之的墨池精神发扬光大的。
0: 可是我爸，我会坚持不住。
2: 放心吧，我们一起共勉，相互监督，一定能够坚持下来的。嘿嘿，
1: 不错，小师爷带了个好头，值得表扬。
2: 没什么啦，大家一起练才更有劲嘛。
4: 钱冠，你这是在干嘛呀？
3: 我当然是在模仿王羲之给墨池染色了。怎么样，小月，我染得好看吧？
1: 钱冠，
3: 先生您就不用夸奖我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谁又夸你了？我说的墨池精神是要你们持之以恒的练习书法，从今天起你就是重点观察对象。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心思写书法的感觉太好了。
4: 小师爷，这几天下来你的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愧是小师爷，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2: 没什么了，这也多亏了先生的指导。
4: 钱冠，你为什么突然就哭了呢？
3: 我今天要写的字也都没写，

0: 一定又是因为他玩耽误了时间吧。
1: 老大，趁圣诞先生还没来，还能再多写点字呢。
2: 现在我看到字就头大，完全不想写。
1: 没关系的，老大，贝先生睡完以后，你又是一条好汉。
2: 我才不要当这样的好汉呢。
1: 小实验，小实验。
0: 小白，
1: 我们一起看最新的白鹅大侠吧。
3: 最新的白鹅大侠？
0: 可是我要克制自己才行。
1: 小师爷，你怎么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你身上终于脏得鲜血白白的披光了。

疯狂

0: 去南京。
1: 真的决定去南京？
2: 对，

0: 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
1: 不重要，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
1: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保重。

0: 那边的事情，我们都处理好了吗？
1: 二哥，弟兄们的准备好了，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2: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3: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1: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2: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1: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 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2: 你决定了？是。好，出发。
4: 再坚持坚持啊！好，走，帮你下个快。谢谢啊。好。哎呦，哎，没事吧？哎，谢谢啊。慢点儿。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哎，走走走。哎。
5: 这位大哥，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
4: 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
5: 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4: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5: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
6: 阎王爷，阎王爷。

0: 儿子，
1: 对，我挺
0: 咱们都前面得想办法啊！
1: 对，我一想，下吧啊！
0: 儿子，到前面，
2: 求求你们，给点面子吧！大
0: 姐，混孩他娘，
2: 他们毒恶的。
3: 林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给孩子吃啊！
0: 开他娘，先拿着，谢谢恩人，
4: 谢谢恩人，
5: 起来，大哥，
0: 谢谢，
3: 老乡们，
6: 哥子，
3: 拿去分了吧，
7: 好，谢谢
0: 老乡们，
3: 拿分了啊，老乡们，都拿去分了吧啊，
0: 谢谢恩人，
3: 谢谢恩人，赶紧拿去分啊，
0: 谢谢恩人，
3: 赶紧走吧，
0: 哎，走，谢谢，
3: 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落脚。

0: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1: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0: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
2: 你就这待着。
1: 好。
0: 老三，从128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地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1: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

0: 怎么了？
1: 脚扭了一下。
0: 走。要不要紧啊？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0: 脚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
0: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行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銃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1: よし

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下一步怎么办？
1: 等天黑去远航。走。
2: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陛下说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么多东西从哪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手下队准备的。真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拿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哎，
2: 仁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对了，大七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
3: 那你们大哥呢？
4: 我回台。
3: 你哥怎么了？
4: 快说呀！
3: 我和他在上海。

0: 振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盐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呀、啊。
2: 小日本进行了警报摸清楚，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合拢成功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这个百人斩见阎王。
4: 好，
3: 杀得够痒痒的。
4: 好，好，杀了他。
1: 艾丽，
5: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5: 你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呀。
1: 嗯，两个三啊，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5: 哟哟，哎呦哎呦，哟、哎
1: 哎哎，好家伙，
6: 好家伙啊！哎呀，
1: 怎么样了？
5: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4: 这儿还有呢。
1: 啊，哟、哦、哟，
4: 这么大啊！
1: 来，哟，老三。今天晚上借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嗨，
5: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4: 来来来，到来看。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哎。

1: 这个霸气就是实在。
2: 行了，赶紧回来休息吧。
3: 林峰，
4: 安排兄弟们轮流盯梢。
3: 好，
5: 走，
3: 打住。
5: 来，收拾收拾。
6: 那我们来。

0: 吴团长，肖红副任，吴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1: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朝着，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吴团长，
0: 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1: 新四军四个支队已经组建完毕。
2: 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报告吴团长，我跟孟琪的想法一致。
1: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0: 老朋友。
3: 吴团长，蒙琪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洪
4: 队长怎么是你啊？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可不敢称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3: 各位一路辛苦啊！
4: 来，
3: 坐。
4: 来，
3: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啊。
1: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
4: 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1: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伤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了。洪营长现在隶属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但是干部非常缺乏。
4: 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一份。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
3: 孟琪，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4: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 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0: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只要有活干就行。
3: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
1: 来。

0: 走吧。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放心吧，
1: 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的多。你说的对。
0: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儿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
2: 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好。
3: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吧？
4: 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
5: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洪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
4: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

0: 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啊，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法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的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1: 多谢洪营长。
2: 客气了，你们忙。
0: 哎。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不是，我不去。
2: 你给我发老师啊！怎么耽误我？走，
1: 我不去，我不去。
2: 走，看看去。
0: 我把你的腿抢了，走不走？
3: 走不走？
0: 不走，那你
2: 住手！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0: 你们谁啊？我们家事用着你们管了？
2: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0: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啊？
4: 皇你大！哎呦！
2: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5: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2: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5: 他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拿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0: 怎么着吧？话说到来，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4: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0: 地人，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2: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5: 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2: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5: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2: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6: 喂，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5: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
6: 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

0: 怎样？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1: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
2: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0: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1: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沈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0: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5: 其实主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0: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6: 久违了，名字。
0: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5: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0: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5: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7: 暴雪将至。潜行名媛，
0: 潜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我们先去踩踩点儿。
1: 沈哥，您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燕龙的情况。
2: 好，我知道怎么做。
3: 好。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院长，回去休息吧。

0: 洪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2: 易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0: 那是。孟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3: 说的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 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0: 多谢洪营长。
2: 好，走了。梦琪，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放心吧，没事的。
4: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5: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那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呀，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6: 二哥。
7: 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4: 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肯定不行。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7: 但就说现在，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我要他
4: 做的只是送封信。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没错，是我大意了。
7: 二哥。 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4: 啥？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不同意。
7: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4: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
7: 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我有分寸。放心吧，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4: 当然了，相信我们。嗯，二哥，哎，怎么样？小曼还是有点担心。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嗯，
2: 那我答应你们。
4: 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7: 我知道。

0: 放心吧。他们家就在前面。
1: 姐，这就是我叔家。
0: 没事儿。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
1: 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2: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1: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身葬父。
3: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2: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2: 20块大洋？
1: 嗯，
2: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该再卖15个大洋了。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2: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2: 说。
1: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2: 这个你放心，有你人，我管他干嘛。
4: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1: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英。
4: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没事。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4: 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5: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4: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1: 嗯，
4: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
6: 兄弟们动手，别耽搁了，等你下来。
7: 好。

0: 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我来了。
1: 哎呦，怎么才来啊？
0: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1: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0: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差。
1: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
0: 哎呀，哥，走走走走吧。哎，走走

0: 新来的。
1: 哦，哎，来来来，进来进来。
2: 让兄弟们准备。来，老六，请。
0: 在这等着，我去找宫本。天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那儿，花姑娘她大的，这个还不行，就这个。
3: 你好。
4: 哎，静芳，这就是宫本管事。以后你就是新外楼的人了啊！
5: 我的钱呢？
3: 你的钱我会给你，
4: 宫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5: 哎，你别走！
4: 钱宫本会给你的，好看啊！
5: 哎，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3: 不要着急，先吃饭。

大家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杯是新来的酒，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饭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小曼，这是小曼的。你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1: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0: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

了，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

时来救你。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0: 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1: 这狗东西说什么呢？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仲間だ。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我们俩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立刻去银行把小曼接上。署长，
1: 可是这么老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滚！哪里有行人的？仲間だ。
1: いや、しほあぐに。
2: 没事。

吧！趴下，趴下，趴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老三，

0: 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行了，你们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保重。姑娘们，走，快走，走。

0: 行动，别走！
1: 手枪队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0: 去你的！哎，你等！
2: 二哥、三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哥三哥，兄弟们，我下去去找大哥黑子哥。

0: 怎么了这是？
1: 走了三个兄弟。
0: 啊。
1: 振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0: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1: 感谢，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2: 这群杀钱豆子，

0: 警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心。

0: 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1: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0: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2: 好，幸会。
1: 幸会。
2: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1: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2: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0: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1: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2: 那你们是？
1: 手枪队。
2: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1: 正是。
2: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1: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2: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2: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就好。老三，手枪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盐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哥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少佐。
1: いえ。
0: 炎章に人が。
1: 部隊に通知、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海洋他们啊。
2: 小五，听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1: 回去，回去啊。

0: 快吃点饭吧，都快
1: 全力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喝。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

0: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2: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

0: 30天迟，好歹也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与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吧，试一下，请。
3: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34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
3: 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层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 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丁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
5: 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艺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哎呀，太嗨了！
2: 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
5: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哎呀，
2: 好
5: 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
5: 打折。
2: 王老师，您听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4: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

0: 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Who are you？
9: 你不认识我吗？
8: Leo， Oh my God， I didn't recognize you. What happened？
9: It's small world， 啊、huh? ？ Yeah. 你跟秋远来了。
8: 秋远
10: ，Leo， 你昨天给秋远说的渡过这关是什么意思？
1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

0: 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伟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三哥，
7: 坐。兄弟们没事吧？
8: 啊，没事。二哥，都没事。对了，福山死了吗？
7: 人是大中了，死没死不知道。
9: 但愿他死了，

0: だよ。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0: 大사관官。
1: 柏原、必ず捕まえるんだ。
0: ご安心を、療養を。

0: 二哥，还没睡呢。
1: 你也没休息啊？
2: 我没呢。
1: 我看你在这坐着，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1: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来了，啊，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好，
1: 算这个福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2: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0: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不行，给我振作起来！
1: 老四、林峰、掩护。
0: 阿哥，再不走，什么也走不了了。
1: 少给我来这套，是兄弟就一起走。

0: 我和雷锋掩护，你单骑什么车，往城南走，天黑扶持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

0: 天快黑了，我再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2: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0: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三哥慢点。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家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新哥老三会合。
4: これは弾薬の匂いだ。
5: 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跟！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
2: 太君，我们是良民。
5: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快点！
2: 拿出来，
6: 拿吧。
2: 良民证在这儿呢。

0: 谁？二哥。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呢。
1: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
1: 不是华家，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2: 老三，华家，你接着说。
3: 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2: 你说的对。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啊？

0: 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4: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5: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6: 对，你说吧，
7: 我们都听你的。
6: 你说吧，二哥。
8: 解法场。
9: 还有谁？还有谁？我来了呢。

0: 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愿意。
1: 。
0: 嫂子，
2: 二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

0: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2: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3: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3: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3: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3: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

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

0: 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滋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啊，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

0: 的制氧糖临时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制氧糖零食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制氧糖零食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制氧糖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0: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制氧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制氧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6: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

0: 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义乌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2: 批发，
3: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4: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5: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6: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7: 否则的话
8: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9: 商不信不立。
10: 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要什么事？
11: 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12: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3: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1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7: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9: 尖叫声！
2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3: 找答案，见自我。
2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你觉得咱们来南京
1: 不散？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不过现在弹药不多了。
0: 你是二狗，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2: 探せ！
3: はい！
2: はい！
1: 估计正在连夜搜索，我看来了不少的人。这倒是个出征的机会。

0: 小日本都遇见了，
1: 不能。

小将队，断囊王。

0: 二哥，巨龙到了。
1: 啊，
0: 二哥，等等三哥吧。

0: 三哥怎么还不来？
1: 是啊，还没有来。
0: 先等等。
1: 哎，是三哥。
0: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1: 那不等三哥了？
0: 走。

0: 应该不会就这样了，很安全了，歇会儿。
1: 二哥，三哥咋办啊？
0: 二哥，三哥会不会？别瞎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可是，这么多日军，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
2: 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
3: 曲荣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这样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旧老三的事儿。
3: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4: 二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5: 你个狗汉奸，
4: 害我爹饶不得我报！你小子说谁呢？
5: 说谁呢？
4: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那个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
5: 你放屁！老子给你憋着呢！
4: 你他妈！

0: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
1: 狗汉奸，
0: 走！
1: 狗汉奸，这狗汉奸，
2: 小峰。风，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
3: 你是？
2: 我是你海洋哥。啊，
3: 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2: 没事吧？
3: 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2: 怎么回事？
3: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
2: 走。
1: 我爹啊，他不愿当这个围城，那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2: 哥，
1: 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2: 什么时候的事了？
1: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
2: 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1: 去过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就要让咱江家家破人亡。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哎，哥，算我求你了。
2: 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2: 知道了。我们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有点麻烦你。
1: 可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4: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4: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

0: 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电子小镜片，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然而传统叶黄素吸收率仅为3%至5%，吃了不吸收，只护表层不解决根源，让老百姓白花无数冤枉钱。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路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明眼活数，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5: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是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是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是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5: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量是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

0: 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

0: 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够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5: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万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0: 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1: 含冤直齿，以身入局。
0: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2: 暴雪将至，潜行一员。
1: 潜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

0: 峰哥，哎，二刚会不会？今天怎么了？
1: 净胡说八道的。
0: 我就说说。
2: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0: 你叔找到了？
2: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凌峰和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哎，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说的事都知道了。凌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
2: 哎，哥，二哥，怎么样啊？啊，
3: 地形都看过了。哎，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了？
3: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3: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打扮吧？

我，这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等着，来了，别敲了啊。嗯，你小子，有事请我呀？

0: 想找你帮个忙。你谁呀？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绑你吗？ 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处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估计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1: 二哥，
0: 给我看住他。 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1: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2: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0: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2: 这聚光线我熟着呢。
0: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2: 上山干啥去？
0: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2: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师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1: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0: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1: 行，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2: 小五呢？
0: 跟上了。
2: 好，走
3: 走。
4: 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0: 好，小峰，先城外等着，只有了你爹哄，找你会合。
1: 哎，好，小心点啊，你们。

0: 出事了！
1: 什么事？
0: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1: 什么？有多少人？
0: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0: 人呢？队长，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
1: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
2: 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0: 是。
2: 徐副队长，
1: 老许，
2: 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1: 不清楚啊。
2: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 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新四军还敢进城？那得分什么城，就聚荣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1: 怎么办？
2: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打？
2: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 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多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就换个衣服。
2: 哎。

0: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
5: 这是
1: 啥？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8: 刘少欢，跑步 ，Go！

0: 跟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持点！
2: 是。
0: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儿。大队长，你就放心吧，没事儿。

0: 天，天，醒醒！天，天，天。醒了，
1: 凤儿。
0: 哎，爹，在呢。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姚江家祖上丢脸呐、啊！风啊，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人活着要讲气节，记住，记住。

0: 风，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救援部队伤亡惨重，还救下了江一堂。
1: 太君，太君，太君，您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枪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
2: 江统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1: 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
0: 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1: 韩哥，韩哥，
0: 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太君。 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早有部署，但很有可能是化妆进的人。
1: 有这个可能。
3: 废物，
1: 加藤，加藤，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啊？跟老子来劲，你跟老子来什么劲？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
4: 你一天人五人六，你五十道六十道。
1: 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
5: 冯大队长，小小请儿，喝点水。
1: 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5: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0: 咱们是兄弟，
5: 对呀，
0: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1: 谢谢大队长。

0: 这人要倒霉，和水都塞牙。
1: 梦琪，
2: 哎，
0: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2: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雅香，发烧了。
1: 小朱，
2: 在
1: 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0: 来。

0: 孟杰，小黄，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
1: 可我们不是小日本。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80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80的。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00$，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 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

0: 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 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 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

0: 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1: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3: 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

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我们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
1: 是啊，哎，文倩，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
0: 我们在剧中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剧中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我去吧。
1: 好吧，这次接头很好。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太烦了，快看一看。老板。
2: 收山货吗？
1: 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个根很新鲜，板栗个大皮薄，很甜的。
2: 是不错，收脚票吗？
1: 不行，我只要法币。
2: 好，警告进来。好。 孟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1: 孙世清，
2: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
2: 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

0: 谢谢你，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啊，
1: 里面请。好。
0: 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呢？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去了雅安抗大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八一三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1: 是这样，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聚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玉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
1: 我不知道，那还有其他情况吗？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洪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0: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孟琪同志回来了。
1: 孟琪，
2: 来来来，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了？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3: 没有。
1: 怎么样，接头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你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蜀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拢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妄图割断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0: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是，
0: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
1: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对了，
0: 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0: 我想去。
1: 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0: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
1: 喝水。

0: 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1: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0: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0: 铁蛋，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
3: 那是当然了。
2: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吗？
1: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2: 对，也是。

0: 想见红吗？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梦琪姐吗？
1: 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呢？那你还不如……哎，不说这些了。
0: 林峰，咱上山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2: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给你们去杀小日本。
0: 走。
3: 哟，许队长，
4: 孙老板，这位是？啊，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
3: 姐，这是许队长。许队长好。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
4: 姐，
3: 许队长。
4: 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啊，
3: 您拿好。
4: 许队长慢走。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黄协军做副队长。
5: 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好。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6: 哎，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4: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6: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4: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6: 赶快去。

0: 生气，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走，
2: 废话啊！
1: 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看到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3: 这位当家呢？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崩了你了。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说，我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0: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3: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4: 哥，
0: 什么据点？
4: 柱子，你怎么在这呢？
3: 蒋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4: 你俩认识啊？
3: 对，
4: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3: 对，我们以前认识。
0: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4: 抓错人了。
3: 没事。那你们是？
0: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3: 打日本人的？
4: 对。
3: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4: 起来。
0: 怎么想加入我们？
3: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0: 行，但是你要先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5: 这样，好的。
6: 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7: 老乡，
8: 洪营长，
9: 洪营长，
7: 你们好啊！
9: 洪营长好，
10: 洪营长好。
7: 来，坐。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1: 铁蛋，
12: 哎，大爷，
13: 在这。
11: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袱都放下？
12: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
11: 这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7: 使不得呀，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1: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12: 对呀，
7: 是啊，乡们，千万不要这么说。
14: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您说是不是？
15: 是啊，
16: 是啊。
14: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11: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14: 那也不行。
11: 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7: 老乡，
12: 走，
7: 老乡，哎，老乡。

0: 小猪，拿上钱给小你们送去。是。快点，走吧，
1: 。
2: 帮助日本人助纣为虐啊！
3: 别急，很快收拾他们。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4: 海洋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3: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4: 没问题。

0: 好好干啊！没偷点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1: 哎，开饭了！
0: 好啊，开饭了。
1: 排好了，排好，在这边。
2: 排队。
1: 走，下一个。

0: 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1: 放下枪，把枪放下。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1: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他。
2: 是是是是，走走，不回头，
1: 往前走，不许回头，快点！

0: 太君，怎么回事？
1: 太君，后边有人。 刚才在后边呢。
2: 哪个？
3: お前ら残れ。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0: 捜索しよう。
1: はい。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8: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 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骨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8: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骨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8: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

0: 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

0: 太金贵，皮醇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尖叫声！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找答案，见自我，
1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撤。
1: はい、はい、
2: 報告です。警察で事件です。
0: どうした？
2: その何とも言えず、ぜひ来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0: 手枪队，手枪队，就是手枪队！一帮蠢蛋！
1: 太君，属下来晚了。
0: 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看看！

0: 这些劫金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追嫌疑人。是，属下明白。
1: 部队，部队！司令大哥，
0: 司令大哥。
2: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3: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小宅。
0: 行。
3: 哎，
0: 老许，
3: 啊，
0: 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2: 明白。
1: 兄弟们，走。

0: 二小哥，这两个是小日本人。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2: 你抓着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二哥，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1: 你的意思是，
0: 守江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1: 是这样的。
0: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强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的地要险和
0: 滚。

0: 認め、ショーチャンドイは上海から南京、今は銃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1: はい。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可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了。
3: 当着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啊、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
1: 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守枪队是哪个守枪队啊？
1: 你也知道守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守枪队打鬼子、惩汉奸，赫赫有名。
1: 嗯。
2: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十九路军的时候，我跟守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守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
1: 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嗯，我会留心守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洪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强征民夫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这个是。 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0: 我们今晚太重要了，不会下山去请示了。小穗，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手枪队是江海的？
1: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手枪队的情报。
1: 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好。

不要！我让你跪下！

0: 知道你小子没死。
1: 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
2: 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3: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4: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
3: 有有。
4: 二喜，准备酒。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风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兄弟，我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1: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2: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再等等。
1: 好吧。
0: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
3: 遇到了你，我说呢，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0: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1: 啊！
0: 吃菜，二哥。
3: 老三啊，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哎，二哥，正好你来了。 这山大王，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
1: 哎，老三，
3: 不，
1: 这个还是你穿啊。
3: 这个貂得你穿。
1: 老三，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3: 不是。

0: 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1: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2: 说正事，
0: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
1: 儿。行了行了，老三
0: 啊，
1: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哦，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去看看。
1: 走。
0: 走。
2: 快起来，兄弟！
3: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啊？
4: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3: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4: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吧？
5: 大哥，
4: 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3: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1: 行
6: 行行行，
1: 没问题。
6: 大哥，
4: 要不做我们老大吧？
5: 我老大吧，
7: 做老大，
5: 做我老大吧，
7: 我老大吧。
3: 行，就算我入伙了。
1: 来，请。
3: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8: 够传奇的呀！
9: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
1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守枪队。
3: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8: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啊？要不然在山里边封赃露宿的多遭罪啊！
10: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3: 没错。
4: 老大，
3: 怎么了？
4: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11: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时刻3:05。
3: 好，
11: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12: 是
13: 是。

0: 在家庭做拘留，看来是要对县城周围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修成了，要让他修成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毁了。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那你跟我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他们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找找我哥他们。
1: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哎，走，
2: 小五，
0: 你跟你哥，
2: 小五，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峰哥，
2: 我哥呢？
1: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两个大灰狼了，哎呦，小五子，三哥，哎呀，
1: 哥，没事吧？
0: 是三哥，
1: 啊，
2: 我还以为你
0: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笑>
1: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0: 哦，
1: 三哥好，
0: 你好。
1: 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3: 三哥，啊，
0: 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1: 行了，人工到齐了，谈正事儿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0: 好，
1: 来。
0: 来，
1: 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没看见啊，发丧，
1: 发丧，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2: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八个，
0: 八个什么你八个，
1: 哎，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让你们检查，让我们检查一下，没什么啊，检查，
0: 嗯。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抢戏了！
0: 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一定一定！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1: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0: 被袭击了？

0: 守城队，守城队！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你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有心思去取哪儿？
1: 明白，属下明白。
2: 兄弟们，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
3: 是。
4: 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0: 干杯！
3: 来！
2: 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这身衣服穿的不错呀，啊？
5: 哪弄的？
2: 啊，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5: 你小子，
2: 来，起来，来来
0: 来，来，来，
6: 这儿用，来，
2: 老大，
0: 够不着，
6: 老大，敬你一个。
2: 什么老大？咱们是守强队，现在不是土匪了。
0: 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
2: 哎，二喜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0: 哦，你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7: 没关系，来啊，
0: 干！三哥
2: 啊，
0: 你看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2: 没事，明天你再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0: 成成，那吃吃你的啊！
2: 来来来，吃吃吃！
8: 諸君、一時の失敗は何でもない。弱気になるな。大日本航空はすでに首長を得た。安鎮を戦力を拠点にした。我らの次の目標は武漢だ。君たちの任務は。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喝。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7: 真棒！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碧碧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剩下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
8: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9: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
10: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

0: 奶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7: 真是太难得了。

0: 钱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

0: 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那没什么事，明天赶紧回来吧，啊！
2: 好。
6: 怎么了？有事啊？
2: 没事，想睡了。
7: 一个月亏了2000万，陈江河，现在是阮文雄在算计他。阮文雄多老奸巨猾呀，你觉得王旭一个人扛得住吗？
8: 你妈谁是黄鼠狼呢？
9: 谁偷我们家鸡，我就骂谁。
1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ユーロンの新四軍と反日分子を素早く制圧することだ。交通線をしっかり守れ。
1: はい、反日分子の包囲を強めております。
0: 確か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イとかいうのもジュロンに来た。
1: はい、特務と憲兵が全力で調査中。すぐに見つかります。
0: 早くだぞ。いいか、ジュロンは兵力不足だ。だが増援は頼んである。すぐに支援が来る。皇軍の大部隊が来れば新四軍も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イも全て駆逐してやる。はい。
2: 老板，我比那个价最便宜的。
3: 行了，再好的再来啊！
2: 好，走吧，
3: 再来啊！怎么样啊，兄弟们？
2: 好了，
3: 几个，几个，都兄弟们上好几天了，走吧。
4: 你们谁啊？凭什么拦我们啊？
5: 我问你们，你们买这么多粮食干什么？
4: 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买了粮食到镇江去卖。
5: 做粮食生意，那可奇了怪了。你们做粮食生意，不从老百姓手里收粮食，反而去粮铺，这么做有利可图吗？
4: 做生意上哪儿去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关系大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6: 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马哥，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这儿比上面，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玩玩？
1: 继续。
2: 老叔，
0: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

刘二喜，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是个胆。

0: 太吵了。现在可以安静了，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是我，
0: 是我什么？
1: 是我抢嘴的。
0: 聪明。那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了？
1: 一定，一定。
2: 太君，
3: 耿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2: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3: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4: 什么情况？怎么了？
5: 不知道。
4: 哎，先站队啊！
5: 这么着急，
4: 出什么事儿？
5: 这是，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也不知道。
4: 别叨叨了，集合了。
5: 好，
4: 赵队，
6: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了？
2: 没出什么事儿。党员说了，晚上有行动。
7: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2: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百元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百元没跟我说，哎，但百元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7: 门都不让出了。
8: 嘿，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啊。
9: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听见了吗？
10: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有事找他们做就完了吗？
2: 太君，我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3: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你给通融一下。
2: 不给，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3: 你跟谁搁这儿八嘎呢？老子是这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4: 全部回去，不然统统撕拉撕拉的。
2: 怎么回事，太君？耿队长，你们这是？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5: 要不这样吧，耿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6: 我可以不去啊，多谢。
5: 慢点啊，老许。
6: 慢点，稳一点，疼死我了！太稳点，你们疼死我了！
7: 我们要一天探视的。
6: 慢点！
8: 许队长怎么受伤了？
9: 他好像在给我暗示什么。

溜吧。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手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我想，肖安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的吧，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
1: 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3: 是。来，
0: 喝点水。
3: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0: 文琪，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4: 营长，
0: 司班长。 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句容，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3: 是。
0: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3: 是，营长放心。
0: 王琦，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 为了安全，
4: 好，胡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手枪队的情况。
0: 好的，我能理解。

0: 日本人？有多少人？
1: 天太黑了，我没看清。

0: 边人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好，有的人不追。
2: 新四局。
3: 王姐，好像是海洋他们。
2: 老哥，那边好像是文奇嫂子和洪队长他们。

0: 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我会的。

0: 海洋，
1: 刚才没好意思打扰你们俩。
2: 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萧红呢？
3: 你别担心，他在营里呢。
2: 在营里？杀手！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杀手就打回来了。
4: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3: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2: 我们现在能去吗？
1: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2: 谢谢洪队长。
3: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洪营长。
2: 那恭喜了，
0: 洪营长。
1: 客气了，客气了啊。
2: 洪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5: 百元少佐，百元少佐，谢谢来看我。

0: 你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
1: 少佐阁下，我怎么成了奸细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0: 昨晚我们围剿守将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
1: 少佐阁下，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着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我怎么能成奸细呢？
2: 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新四军报信啊？
0: 徐队长，给你开个玩笑。
1: 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我要了我的命的。
3: 好好养伤。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0: 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0: 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谢谢。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百元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这么长时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你呢？
0: 我也挺好的，但是我就是太想你了。
2: 没想到咱们丢了这么多地方，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
3: 是啊，真让人窝火。
1: 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4: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5: 好啊，求之不得。
6: 哎，没事儿，

0: 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1: 有地儿住就行了。
2: 是啊，你们自己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
3: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4: 我怕我以后
5: 再也别瞎说了啊！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
4: 护身符？
5: 嗯。
4: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啊，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你笑什么呀？
5: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4: 唯心主义？
5: 嗯。
4: 不，什么是唯心主义？你给我讲讲呗。
5: 哎，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
6: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你就这么不愿意啊？
7: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手枪队这个威名啊？
6: 我知道你不舍得。
7: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手枪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手枪队就这么没了，真是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2: 你说的对，
8: 太阳，你们考虑的怎么样？
2: 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8: 他说什么？
7: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手枪队这个威名啊？
6: 我知道你不舍得。
7: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手枪队不就没了？
8: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9: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6: 感谢。

0: 你睡觉干嘛呢？
1: 吵醒你了，我在看《论持久战》，醍醐灌顶。
0: 啥玩意儿？
1: 坐着，我跟你说说。

0: 书上说啊，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1: 有点道理啊。
0: 我再跟你说啊，
1: 哎，等，我有点冷。
0: 皮上，听着啊。

0: 红营长，哎，海洋大器，来，我看看。嘿，好家伙，这是我请示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枪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 只要你们打小日本，那太好了。感谢。报告，
1: 营长，团部来电。
0: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过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 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旗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哦，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2: 我们愿意，
3: 太好了，欢迎。
0: 欢迎加入新四军，
2: 谢谢洪营长。

0: 现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儿，
1: 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4: 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3: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韩瑶，
1: 洪营长，
2: 洪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洪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1: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3: 对呀，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1: 洪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3: 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1: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3: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2: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3: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1: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3: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启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4: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好，
1: 你们这是要走？
3: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1: 严重，
3: 大气，
2: 保重。

0: 钱呢。
1: 算什么钱？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
0: 哎，那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啊，
2: 大爷，
3: 站住，给了钱再走。
1: 我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臭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4: 哎，咋说话呢？
5: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狗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1: 我真是找死啊！

0: 进城卖山货啊。
1: 队长，您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1: 你不是那个？
2: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3: 长官好。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3: 我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2: 行くぞ。
4: 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

0: 这个许行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巨龙的无花果。那，快看看货吧。好。来，看看。
1: 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2: 你们要小心啊！
1: 你也是。

0: 兄弟们，收拾一下。
1: 是。
2: 来来一会儿。
0: 动作快点。
3: 都停吧。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待的吗？这是养猪的。
4: 大队长，别发火呀！
0: 继续干活。
4: 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麻烦了，啊！

0: 白元少佐有命令，从黄歇军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1: 张队长。

0: 我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2: 好啊，
1: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的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手枪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枪营啊？
1: 就是以前的手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哦，
0: 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呐？
1: 是。
0: 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
2: 就已经牺牲了，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惜了。物资仓库，我刚好有机会可以接近，但是我需要时间。
0: 没问题。

0: 们还招人吗？
1: 是啊，唐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
0: 混口饭吃。
2: 登记。
1: 行，登记吧。
0: 好，可以了。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营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那怎么办？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
1: 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好，
3: 我走了。
4: 徐队长，慢走啊。
5: 好嘞。
4: 侯营长，
6: 肖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

0: 你看一下。
1: 要调我到手枪营去当教导员。
2: 是啊，手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当然。

0: 我是谁？
1: 还用猜吗？萧红。
2: 真没劲，这么快就把我给猜出来了。
1: 多新鲜！
3: 我要是连你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我这耳朵不成了摆设了？这是。
2: 吹牛。哎，
3: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2: 怎么了？我来不可以吗？
3: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高兴的都来不及呢。
2: 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呀。
4: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0: 放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

0: 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

0: 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6: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9: 是我的真实身份。
6: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10: 久违了，影子。
6: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9: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6: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9: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11: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6: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2: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3: 不姓厉，姓胡。
2: 狐狸精啊！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朋友们，现在的大热天是不是热得让人直冒汗？有没有想找到一个能把暑气一键清零的神仙地儿啊？
5: 要说啊，这避暑的神仙地儿，那必须得把咱吉林北山公园推荐给大家伙儿。就说这凉快劲儿吧，咱这儿的风啊，那都带着山泉水的凉意啊。
6: 没错，北山绿树成荫，百年古松撑开天然遮阳伞，漫步石阶小道，脚下流水潺潺，耳边鸟鸣啾啾，温度啊直接比市区低5度，爬到山上吹吹风，整个身心啊都通透了呀。
5: 还有啊，爱逛古迹的朋友更是不能错过。玉皇阁、药王庙藏着千年历史，这红墙碧瓦在青山间若隐若现，随手一拍啊都是古风大片儿。
6: 逛饿了，那就去山脚下的美食街，简直能把你香迷糊了。老冰棍、酸梅汤、解暑神器管够，还有锅包肉、雪衣豆沙，这些东北硬菜哈、专治各种食欲不振啊。
5: 好了，朋友们，这个夏天别在空调房躺平了，快来我们吉林北山公园吸氧、赏景、品美食，开启25度的清凉之旅吧。
7: 好。

0: 什么意思？
1: 你用英文回答呀？啊
0: 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1: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1: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1: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太多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1: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2: I'm sorry。
0: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神吗？不神吗？
0: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1: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1: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1: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1: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1: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0: 哎，
3: 老板呢？
0: 哎，
1: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0: 来结账，
1: 哎，结
0: 800啊，来。
3: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1: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4: 找我一百，
1: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1: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0: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跟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0: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1: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死啊，给我手冻的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0: 靠边。
1: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1: 啊。
0: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1: 啊，
0: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1: 行
0: 啊、来，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来来来
4: 啊，
1: 我看看。
0: 来，
1: 啥玩意儿？
3: 哎呀，天哪！来，
4: 预备，
3: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3: 啊！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1: 不行啊，这
0: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
4: 啊、
0: 你看我怎么来。
4: 来，
1: 咋互动？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4: 你真是优美啊！
3: 优美，优美。

0: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白的。哎呀妈呀，
1: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0: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
0: 过生日还给免单呢？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1: 对，
0: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3: 啊！
0: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2: 了，过生日了，
3: 过生日了，
0: 好好，体现。
3: 好，
0: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1: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0: 啥呀？
1: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0: 不是，
2: 拿这个
0: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你赶上了，
2: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0: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
0: 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5: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白忙活了。
5: 这怨
0: 你俩。
3: 我俩咋？
0: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1: 到了，到了，
2: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3: 哦，
0: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1: 好了，好了，
0: 去吧，
2: 行，知道了。
0: 哎呀，哎呀，我这衣服呀，
1: 花了。
0: 来，走，兄弟，
1: 来，
0: 变，
1: 看看看，
0: 这咋磨磨蹭蹭的？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5: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我没干，
5: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呢？

0: 阿拉现在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噶，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我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
0: 我去。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
2: 你
0: 这
2: 不是你们得签，爸，
0: 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0: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
1: 这我爸小貂也窜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2: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0: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2: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2: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0: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2: 没签呢，
0: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2: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0: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2: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0: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2: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2: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2: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个人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2: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啊。
0: 爸，你个老猪老头，你还抻着猴吧？哎呀，能行吗？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

0: 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天啊，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季节，但它呢也带来了高温和潮湿的困扰。在夏季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避暑，以保证身体健康和生活的舒适度。
1: 说的没错哈，比如说松花江畔、江枫湖景，在我们大吉林呢都是解暑纳凉的好去处哈。
2: 是的，还有那些隐藏在市井小巷中的老茶馆，冰镇的酸梅汤也能够让你瞬间感受到清凉。
1: 是啊，吉林的夏天呢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无论是江边的微风还是街角的小吃都能够让人流连忘返。不过说到小吃哈，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吉林的特色了，比如说那些热乎乎的煎饼果子，外酥里嫩，再抹上点甜面酱，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2: 还有啊，那刚出锅的这个麻辣烫，红彤彤的汤底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肉类，吃上这么一口啊，整个人都精神了。哎呀，
1: 看来咱俩都是地道的吉林吃货哈，一介绍起来那滔滔不绝哈。
2: 那你看，好了，朋友们，以上这些你们记住了吗？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在吉林的美食当中寻找那份独特的清凉与快乐吧。
3: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4: 相逢何必曾相识。
3: 我西门吹雪，
4: 我东方不败，
5: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3: 一决雌雄。
4: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5: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4: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5: 你心思
4: 的哪里去？
5: 蟑螂，
4: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
5: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4: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5: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4: 你！
5: 你怎么了？手敢碰到我的脸？哈，你！
4: 你不许伤害我。
5: 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

0: 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哈哈，招收学员。
1: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2: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能来能。
1: 大娘，
2: 哎呀，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役，不要了，嘿嘿，不接。
1: 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0: 不跳。
3: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1: 一股烟呐，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0: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1: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哎，
0: 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
2: 你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1: 把手放下，
2: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1: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2: 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哈！
4: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1: 你听见没有？有人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教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阿
0: 姨，对呀，
2: 阿姨，
0: 来来，
2: 阿姨，
0: 阿姨，
2: 阿姨，
0: 有有有有，
2: 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十六加哦。
2: 哎呦，阿姨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

0: 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我跟你说，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了。
4: 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这
4: 空腹16个加号，
5: 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5: 你这是群友。

0: 哎，你的病友呢？
1: ，
2: 让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2: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阿姐啊，哦，你好，
3: 阿姑，
1: 阿姑啊，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啊，
2: 那不就好了？
1: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阿
2: 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4: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哈哈哈
2: 哈，精神抖擞，百病全消。真的？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4: 一分钱都不收的。
2: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5: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5: 没问题。
1: 阿姨、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4: 哎呀，太好了。
1: 又怎么了？
2: 这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1: 这
5: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2: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说不好了，我得解决。
5: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2: 对，
5: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2: 留下最后一滴汗，
5: 那还等什么呀？
1: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啥破玩意，不好使，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0: 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1: 啥样？好了。

0: 我错了。
1: 老婆，
2: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2030年，我穿越了，
3: 这一下错了10年，
1: 我真穿越了。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0: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1: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0: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1: 我追的你。
0: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老婆！
1: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0: 任谁人喊？
1: 别说，
0: 记者朋友都来了。
1: 你别说了，
0: 咔嚓就跪下了。
1: 别说，别说，别说！
0: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站。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4: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
1: 呀，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5: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
1: 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4: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5: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

0: 咱们一起过。
1: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0: 你给我晒天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2: 哎，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
3: 叫奶都不好使了。
1: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2: Yeah, my father.
0: 啊，有说
1: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2: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2: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2: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2: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1: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2: 那我要是出差，
1: 对妈，
2: 衣服
1: 特别忙，
2: 整理整理，
1: 没时间做饭，
3: 没问题。
0: 来了，哎，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2: 你做什么美梦呢？
0: 儿子呀，快进屋吧。
2: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2: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
1: 那这是我的吗？
2: 你的快递。
1: 谢谢。
2: 不客气。
1: 哎，等等，下雨了。给。
2: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

0: 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山，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5: 尖叫声！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3: 找答案，见自我。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8: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彩工艺金助力场地升级，长春气膜足球馆点亮全民健身新空间。近日，依托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长春喜都凡特体育空间气膜足球馆全面投入使用，补齐城市室内足球场地短板，助力长春青少年足球培养与全民足球运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城市全新体育公益地标。作为长春目前硬件一流、配套完善的专业室内气膜足球馆，场地专业度、安全性均可满足专业球队日常训练以及各类业余足球赛事举办需求。场馆随处可见的体彩公益宣传元素，也直观展现了体彩公益惠民的责任初心。
1: 这个气膜体育场呢，是现在东北最大的国际标准11人制的气膜球场，内径是68米乘105米的。然后喜都呢，也一直在深入训练，也为长春市业余联赛以及喜都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呢，这个体彩公益金也为这个喜都球队和业余比赛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和相应的保障支持。
0: 此前，雨雪寒潮天气一直困扰本地足球青训工作，户外训练常常被迫中断。新球馆投用后，长春喜都足球俱乐部各青少年梯队实现全年全天候不间断系统化训练，保障了青训训练连贯性，为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筑牢场地根基。同时，该场馆也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开放，丰富了城市全民健身场地供给，推动本地业余足球赛事常态化开展。
2: 之前在室内练的时候，可能暴雨的时候和大风天可能对传球和接球有些影响，到这个场馆之后我们没有这种顾虑，因为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训练时间和传球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0: 本次助力专业气膜足球馆落地，是吉林体彩以公益力量赋能群众体育，夯实城市体育硬件的又一务实举措。未来体彩也将持续深耕民生体育，以公益力量守护全民健身，助力全民运动氛围持续升温。
3: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巨浪，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有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

0: 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1: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2: 开球。
3: 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从事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上世纪80年代，铁北的黑水路市场诞生了全市第一张个体经营执照，打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商业时代由此发轫。1993年冬，一个青年搭着运送海鲜的货车从辽宁兴城来到长春，用卖掉老家房子的钱在黑水路扎下了根。
1: 先来的时候药都舍不得买，没有钱了。后来在黑水路干能有3-4年，就逐渐挣几万块钱，一年能挣几万。
0: 从最初的小本经营，到在黑水路拥有自己的摊位，张铁力的生意越做越稳。他的故事是80-90年代铁北成千上万个体户奋斗的缩影。这里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更是市场经济在长春市最早的试验田和辐射源之一。
1: 你上去把货上来，比方说花50块钱上的货，完你批60或者批58，然后你剩点不多了，你不好卖了，完一挂牌说我这好一行，说我这50斤照本一卖一卖。
0: 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资调拨站，率先探索计划调拨、市场流通双轨制模式，成为打破流通壁垒的先行者。从最初的露天货场，到如今全省最大的果品集散中心，78县与黑水路并肩，共同编织并改写了铁北的面貌。如今，在曾经破旧的仓库与铁轨旁，已是商贾云集，货通天下。从计划经济凭票供应的紧缺，到市场经济琳琅满目的富足，铁北用最直观的繁荣证明，个体经济的活力足以重塑一座城市的商业版图。
1: 本地，你像我现在松原、榆树、龙湾、四平，都有我的客户，延吉、伊通。
0: 30余年光阴，张铁力的个人命运已与铁北的发展轨迹深深交融，个体户的春潮也让这里成为长春市场经济浪潮中一朵奔涌不息的浪花。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省天气多变，降水频繁，强对流天气呢也进入到高发时段，随机性强，来得急，变化快。降雨能带来清凉，缓解闷热，让考生们头脑更清醒。咱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中雨，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吉林延边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这样的天气对考生来说呢，有利也有弊。雨天路滑，复考务必提前出门备好雨具。另外，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做好防暑准备，及时补水，合理穿搭，从容应对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阴，20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小雨，19到27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辽源多云转晴，19到30度。吉林小雨，21到29度。通化多云转晴，18到28度。白山阴转晴，14到27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4到26度。汪清小雨，15到24度。榆树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大安阴转小雨，21到30度。龙井阴转小雨，18到27度。敦化小雨，17到27度。长春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0: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化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吉林调研，强调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1: 省委书记黄强到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调研时强调，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0: 伟大征程专栏来关注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1: 吉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0: 昨晚东北超重燃战火，长春队客场取胜，延边队斩获赛事首场胜利。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至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0: 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省委书记黄强6月27号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和前郭县委老书记傅海宽的先进事迹。他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3: 引松工程自1976年9月动工，历时8年建设，8万干部群众参与，改变了盐碱泛起、风沙蔽日的恶劣生态，造就了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查干湖。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立下“治引松江千里水，勤灌前郭万顷田”的铮铮誓言，扛起铁锹扎根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黄强认真查看当年的老照片、老物件，详细了解引松工程调研决策、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看到傅海宽留下的文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黄强深有感触地说，查干湖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离不开傅海宽等同志的不懈奋斗。傅海宽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引松工程是正确政绩观的优秀答卷。全省党员干部要向傅海宽等同志学习，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随后，黄强与引松工程亲历者代表、傅海宽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共同忆往昔、聊变化、看未来。黄强向担任过央视吉林记者站站长的万玲递交感谢信，感谢他对宣传查干湖东埔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引松工程留下了造福百姓、泽披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奋斗精神、务实作风值得大力弘扬。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动人故事，充分发挥引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重险绩，更重前绩，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1: 在松原市，尹松工程用一渠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茶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绩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险绩。
3: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茶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垫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4: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3: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之前呢，你想要说去买一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3: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绩与险绩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绩终将成为最坚实的险绩。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0: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茶干湖，更让前郭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

0: 而前郭农垦红光农场还曾摘得全国单季稻亩产桂冠。这场农业之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厚积薄发。引松工程用半个世纪证明，真正过硬的政绩观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清流继续奔涌，稻香年复一年，那份有我的担当与无我的境界便已深深镌刻在大地之上，人民心间。
1: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2: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3: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2: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4: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2: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5: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2: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6: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0: 在临江市尾沙河镇的深山里，一条百里香油路连通着外界。中国邮政基层投递员王明杰29载扎根深山投递一线，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日复一日的跋涉与奉献守护着山乡便民通途，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王明杰坚守香油投递岗位29年。他负责的邮路全程105公里，山路崎岖，河道交错，覆盖6个行政村、71个投递点位，是当地条件最为艰苦的邮政线路之一。29年来，无论寒暑更替、雨雪风霜，他始终准时出班，风雨无阻，实现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全力保障山区邮政服务畅通无阻。常年翻山越岭的工作，王明杰走过的投递行程累计突破58.6万公里，100万余件邮件报刊被精准送达村民手中。立足党员初心，王明杰还主动延伸服务，针对山区村民出行不便、独居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无偿为群众代购物资、代缴费用、代办便民事项，贴心帮扶群众。
7: 作为一名扎根边境邮政一线的老党员，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平凡的投递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阵地，打通山区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王明杰以脚步践行初心，以坚守诠释使命，凭借29载深耕基层的敬业奉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特

0: 等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
1: 未来我也会永葆党员本色，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边境山区百姓的邮政畅通与幸福烟火。
2: 六月二十七号，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产品立项仅八个月，吉林省极易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成果让人眼前一亮。
0: 现场，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智检家”正式亮相。它以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除质检外，智检家机器人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主打集装即用、零改造上线，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
3: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0: 作为机器人的核心认知决策中枢，极易自研 Z1 巨深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未来极易智能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巨深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产、可规模化的新阶段。
4: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这个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0: 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
5: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
6: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7: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5: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4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8: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5: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
9: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
0: 在通化，71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

0: 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重点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1: 更好的让我们防范那个电信诈骗，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过好我们幸福的家庭。
0: 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2: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3分。
3: 上半场两队战平，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
4: 老爷进了！
3: 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
5: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继续拿3分。
3: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
6: 因为东北杀青了，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使长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玩。
7: 我们唱的是在长春相遇，希望东北一家亲，希望两方的队员都能够加油。
8: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一起努力。
3: 东北超不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昨天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
9: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10: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11: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3: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
12: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13: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3: 近日，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吉街道双祥社区开展拒绝舌尖浪费、绘就节约新风主题涂鸦活动，引导辖区青少年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0: 活动现场，孩子们拿起画笔，以爱惜粮食、反对浪费为主题，描绘对节约美德的理解，展现同心护粮食、文明伴成长的良好风貌。期间，工作人员还与孩子们以爱惜粮食为主题进行了互动问答。
14: 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今后吃饭我一定坚持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节约理念浸润童心，深入人心。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持续普及绿色节俭、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5: 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带动家长，带动每一个家庭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3: 近日，通化至上海航线获批开通，将于7月4号进行首航。航线将有效缩短通化与华东地区的时空距离，满足两地旅客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多样化需求，也将架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中快速通道，为通化人参、葡萄酒等特色产品外运、冰雪旅游与红色文旅资源推介打开全新窗口。该航线每周2、4、6固定运行，全程2小时45分钟。

0: 近日，第五届吉林省体育产业交流活动在长白山举办。活动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吉林省体育局主办，设产业交流、供需对接、实地调研三大板块。业内代表聚焦城市更新、体育布局、本土赛事培育、体育金融赋能等议题，交流发展思路，分享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活动期间还启动了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全新赛事 IP。
1: 日前，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邀请赛开赛，国内外32支队伍近300名中老年球员齐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为期4天的跨国体育交流赛事。赛事面向50至70岁中老年群体，以球会友，助力全民健身与对外友好交往。
0: 近日，2026蛟河露营季暨松花湖摩托艇邀请赛举办，赛事设置了业余、半专业、专业三个组别，47名选手参赛。比赛采用水上绕标计时赛制，骑手驾驭摩托艇破浪驰骋湖面，高速冲刺、急转漂移、绕标穿行、腾空破浪等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了水上竞速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以及松花湖的秀美山水。
2: 吉林的夏天，风拂繁花，绿意叠翠，在城市和田野间织就一幅多彩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名字。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2: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5: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
7: 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豆卷鱼蟹，
9: 豆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了嘎叽，
12: 红焖蛋，
13: 红焖蛋，
14: 我们在。
7: 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5: 嘿香，嘿香，
16: 嘿香，
17: 嘿香！哎呦妈
18: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三顿烧烤。

0: 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8: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

0: 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0: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

0: 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

0: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0: 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

0: 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四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零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魏总说的是，每年给7200万，
3: 总价3600万，
4: 一次性赔偿
3: 啊？对，
2: 这是
4: 少了一半呢。我实话跟你讲，你真就是每年给我们7200万，我也不可能办。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你追女孩我不管，我也不想管。别再给我添麻烦就是了。
1: 我就没沾过你添的哪家麻烦。这就是麻烦。这是什么？还用他的名字命名公司？你想什么呢？我问你，他是不是把你魂儿都勾走了？
0: 哎哎，别让我问住你，你那延续集团的名字怎么来的？您这魂儿被勾走多少年了？
1: 站住！ 前世小事情，以后别再跟这个女孩来往了。
0: 凭什么？
1: 就凭你是这个家里的一员。蔡小丹他爸坐过牢，出狱赌博设局出来。

0: 抱歉，你又不是不知道，全商城的人都知道。你作为我的弟弟，你有权维护上市公司的名声。
1: 我跟你的公司没有关系啊，再说我也没要跟他结婚，你至于急成这样？
0: 那我把钱借给你了，你起码要跟我说个实话，是不是？
1: 该怎么做，跟谁合作，那是我的事儿。借你钱我会还给你，而且我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没靠家里。
0: 没靠家里，没有这350万你怎么开公司？
1: 错，爸妈留下钱也有我的份儿。
0: 那是你哥一分一分的挣来的，你知道这些年我辛辛苦苦，
1: 而且我的股份应该比你多，那是我亲爸。

0: 皇上总要有人。
1: 真哭了？
0: 难得你同安贵人又亲厚，本宫
1: 这个有什么？他不就是被罚？你看罚了个跪。
0: 本宫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1: 哎呦，你看甄嬛给罚个跪，给你心疼的，至于吗？这是，这太
2: 好了，不要影响别人看电视剧。
1: 我还是叫你看电视剧。
0: 前有多年的身体也不是
1: 坐好了，好好看，听见没有？你起来坐着看，你快点！
3: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是别人看个电视剧，你一直在这喊。
0: 看
3: 话
0: 剧，
1: 没事吧，陈江河？你看个破电视剧，你跟我吼
3: 什么呀？破电视剧多好看！
1: 哪里有这么好看呀？
3: 甄嬛长得就好看，怎么了？
1: 好看的不得了，特别有男人味儿。
2: 这个戏有陈建斌吗？
1: 当然，当然有陈建斌。我跟你说，这些女的一堆一堆的打来打去，就是为了他，好看的很。
0: 多年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服侍皇上。
2: 当皇上，看个电视剧，没有人敢打扰。
1: 什么看电视剧？你是觉得当皇上好，是因为有这么多女的围着他转吧，陈江河？啊？看个电视剧，说说心里话来了，是不是？
3: 我告诉你。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当皇上，都想三宫六院。哎，怎么样？
1: 你去当皇上啊！你有本事你当皇上，你跟我过过什么劲儿啊？
3: 你有完没完？我看电视剧，你跟……
1: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话讲清楚。
3: 讲什么清楚？讲清楚！
1: 你刚才说我是什么老太婆是吧？
3: 我有别的意思。我只陈述了一个客观事实。
1: 客观事实，对，我老了，我是老太婆了。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哎，你现在看着这个叫什么演甄嬛这个姑娘觉得好看哈，你心里还想着胖婶呢。你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呀，我老太婆好像你比我强到哪里去了似的，真的是。
3: 我也说了。
1: 你少在这装，我侮辱你什么了？嗯，你就这么个品味，就这么个能力，胖婶儿。
3: 说来也巧，哎，我刚好今天答应了胖婶儿去他们家吃鸡。不，一开始我是没有答应他的，他非要盛情邀请我，推三阻四，我没有去的。现在我决定我要答应他们，哎，我去他们家吃鸡，哎，我去他们家看甄嬛，哎，我去他们家边吃鸡边看甄嬛。
1: 去吧啊，注意点，别让胖婶一屁股坐死了。哎，喂。

0: 走啊。
1: 这哥俩又闹起来了。
0: 咦呀，
1: 这次得有七哦不，这次
0: 得有九级。
2: 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以前他俩闹吧，哥俩还吵，这今天回来各自回各自的房间，也不吃饭。你说这
0: 不是事儿啊。行了，我明天回去吧，回去再说。嗯。
3: 然后明天我陪你回去。
0: 用不着，我正好给你腾地方呢。你呢，把胖婶请过来，在这边吃鸡，在这边看甄嬛，免得你瞎折腾。

0: 柯总，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看能不能我们再见面谈一次？
1: 哦，那你得等我一个星期，我人已经在布达格了。
0: 没听您说过呀，怎么这么急啊？
1: 这是个医疗器械学术会议，你也知道，这种高端交流对于我们这种搞技术的吸引力太大了。
0: 那太好了，还有可能能带回两个新项目一起做。行，那我们就下周见。嗯。杨秘书。
2: 王总，有事儿。
0: 赶紧给我查一下布拉格医疗器械会议的所有资料，包括主办方、资助人是谁，一定给我查得清清楚楚。快。
2: 好。这周布拉格没有大型医疗会议，不过有个私立医院举办的小型会议，幕后资助人是美欧。
0: 订机票，飞布拉格。
3: 你今年多大了？我在跟你说话。
4: 22。
3: 啊，你知道你20多了？我还以为你10来岁呢。那么不懂人事儿，把你的手机给我收起来，别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知不知道你说那话有多伤人？你知不知道你哥心里有多难受？你还不如跟你哥打一架呢。
4: 打不过。
3: 哦，你知道打不过啊？哎，你自己回忆回忆，从小到大你哥什么事儿不是护着你？他动没动过你一根手指头？我还实话告诉你，他给你那钱是瞒着我们给的。你不用看我，我要知道我一毛钱不给你。钱那么好挣啊，承诺，你以为你是少爷，你开个口就全家人，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是吗？你还别觉得你自己有怎么了不起，你就是命好，你打小你就没有受过什么苦。那全中国都不知道尿不湿是什么的时候，你在那个堆里生的。
4: 不记得。
3: 好，你跟我说这个事情你不记得，家里出事儿的时候你总记得吧？家疯了，公司也没了，谁给你在仓库里边安了个家？哎，他就是个仓库，他也是个家。你哥让你受了一点苦吗？你知道你哥这个年纪把一个公司熬上市有多难？你替他想过没？你爸在暗地里都竖大拇指，我还不怕你不服，你哥就是很优秀。
4: 谁说我不服了？我知道他对我好，我知道他什么都是为我着想，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可是他怎么说我都行，他不能说我女。
3: 女什么呀？女朋友，就那蔡小丹是吗？
4: 我可没说。可是他怎么了？你们全都看不上他，我哥当着蔡小丹的面粉他，人家一个女孩得多伤心。
3: 哼，这不是你女朋友她伤心，你哭什么？
4: 谁哭了？眼睛进沙子。
3: 进沙子就洗脸去。

0: 秋小姐真会开玩笑。
1: 何总，一会儿吃完饭，我带您去布拉格广场转转吧。
2: 好啊，在这么个浪漫的地方，又有美女陪伴，我求之不得呢。
1: 是挺浪漫的。哎，您看过布拉格之恋吗？
2: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个电影呢，那是对非常唯美的爱情。
1: 是啊，布拉格这么美的地方，特别容易谈恋爱。
3: 真是的，年轻人，
2: 真准。

0: 往事。
1: Who are you？
0: 你不认识我吗？
2: Leia！ Oh my God！ I didn't recognize you. What happened？
0: Small world， 啊？你跟秋远来了。
1: 秋远。
3: 我现在喝这个，我的最爱。
1: 可以啊，雷啊，你的品味可大大提高了啊！好酒还是中国的酒。
3: 那是。
1: 哎，雷啊，这两杯酒都是你的，我还是 B。OK，
3: 随便吧。
1: 这是
3: 流浪，围着地球流浪。
1: 哎，等等，你不是在欧洲做代理吗？
3: 那样活着太没意思了。
1: 那你意思是说你绕着地球转？那遇见海怎么办？
3: 我有一艘无动力的帆船。
1: 一个人驾着无动力的船？
3: 我已经跨完大西洋了。
1: Are you crazy？
3: 别忘了，我是水手。
1: My God， 厉害厉害。那你这是为什么呢？
3: 人活着活。

0: 或者就把翠秋的梦想给忘了。
1: 不不不，莱阳，告诉我实话，到底怎么了？
0: 其实是我参加了费尔南德的葬礼。
1: 嗯，
0: 他一动不动，就躺在那个豪华水晶的棺材里。我当时很悲哀，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贵族老头是我打垮的。到死都耿耿于怀，不讲我。后来离开你们家以后，我生意做的还挺不顺利的。后来我为别人算计了，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就像我对付费尔南德那样的。我想不通，想自杀，想起了躺在水井的棺材里的那具尸体。但是我是水手，如果要死必须在海上，于是我坐了那艘船。当时我在海上漂浮的时候，在我自己感觉什么都失去的时候，突然风起来了，我拉起帆，感觉自己像飞一样。我没有翅膀，但是我在飞。
2: Just like a bird,
3: like a bird,
2: flying in the sky。
0: 就当时我想起当年做水手的梦。
2: 哎，王旭，你一定不知道那种感觉。
1: Leo, I know。
0: 对了，我跟你爸去海钓鱼了，
4: 你留着水手的血啊。
1: 行，那我们就为了水手的血咱们再干一杯。
0: 好， Cheers。但是我真正改变的原因还是因为秋妍。
1: 我明白。
0: 你不明白，第一次出海是他拉着我去，那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给我说，莱阳，我想游遍世界，你替我走完吗？
1: 莱阳，一点都看不出来什么意思。
0: 啊，哎，他现在几点了？
1: 六点多吧。
0: 赶紧啊，我得走，秋妍等着着急了。
1: 秋妍？
0: 哎，你不知道吗？他是约我在这边见面啊。
1: 啊，莱阳，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也在啊。
0: 为什么？我以为你们是一起来了。
1: 算是吧，有点严重。我来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想明天偷偷的给他个惊喜。
5: 哥们儿，
0: 走了。
6: 你好，你好，
7: 快走。莱昂呢是一个著名的冒险家，他一个人驾着小帆船横跨了整个大西洋呢。
6: 是吗？其实我是一个失败者。
7: 什么失败者呀？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冒险家。你活得这么潇洒，哪像我呀，活得这么累。
6: 行，那你们先聊，我去趟卫生间。嗯。
2: 会好起来哈。
7: 啊，当然了。
2: 你一定会度过这一关的。

0: 吃。
1: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2: 吃饭呢。
1: 不饿。

0: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什么毛病啊？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我哥是不是把你吓到了？他把我叫出去没说你，说其他的。
1: 哎，你别骗我了。
0: 你们家是上市公司，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你知道不给我添麻烦，我现在连办公室门都进不去。快把钥匙给我。
1: 就知道你来不是找我的，是为了钥匙的。哎，
0: 走啊！
1: 你走吧，我配不上你。
0: 哎呀，小祖宗啊，走吧。

0: 王总，
1: 何总，不让我进去坐坐？哎呀，老哥，我也住这个酒店，真是太巧了啊！
0: 喂，等等等等等，你怎么来布拉格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这么美的城市，好请大家一起赏嘛！
0: 有事吗？
1: 老柯啊，你说你本以为来参加一个大型的研讨会，没想到却只是一个私立医院的小型专家会。本来还想搞点技术研究什么的，也没想到这么多天只有一个美女陪伴左右，最后一点动静都没有，没错吧？老柯，你上当了。邱岩，美欧集团销售总监。
0: 看来王总是特地来提醒我的。没错，美欧集团确实有跟我合作的诚意，而且人家邱小姐来接

0: 我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更高明更狡诈。其实美欧集团做的和我是同一件事情啊，只不过是最终的决定因

0: 这老朋友千里迢迢的走过来，你就这么赶我走啊？
1: 你这房间比我那大多了啊。
0: 这样，我今天要是不说服你啊，我还就不走了，睡这儿。
2: 那怎么着？要不然我到你那儿睡去。
0: 你是不是也是开玩笑啊？走走走走，我跟你说点正事。义乌医疗器械市场建立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的，只要这个市场建成，它的磁力效应会非常非常的大。美欧集团算什么？它无非就是有钱嘛。
2: 王总，首先呢，我是一个商人，所以我必须尊重钱，而且这也是为了跟我一起打拼的伙伴还有我的团队，对吗？
0: 我能理解。那如果我能给你的团队提供三金呢？金色的降落伞、金手铐、金色的阶梯，我可以给他们高额的补偿，也可以给他们股权，我还可以保障他们升职的机会，这一切可都是上市集团公司才能提供的条件。
2: 你舍得？
0: 我为什么不舍得？我这都是为了人才，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钱。
2: 那土地呢？
0: 我就知道你得问我这事儿。土地不是问题，我可以把我的合资厂让给你，你可以做研究中心，也可以开厂，都随你。大哥，我千里迢迢跑到布拉格来，不是心血来潮的。明天早晨，我们飞回去，你和我。
2: 我很喜欢你的疯狂。
0: 那晚上赏个面子，好好的谈一下后面的后续问题。

0: 张学真太棒了，他竟然把我那个 bug 给补上了。要知道那是我多么长时间都没有 solve 的 bug。
1: 是啊，有的人还会中英文合说，多与众不同呀。
0: 你说什么？哎，我告诉你，咱们公司要有10个像张学这样的，咱们的成功就可能大大提前。你看什么呢？卖花的怎么了？
1: 咱们俩小时候也卖过，
0: 在汽车电影院。
1: 结果你装可怜被你哥逮着了吧？哦，
0: 对对对对，当时我们怎么说来着？说是赚钱找爸爸。小朋友，你这儿哪种花是用来安慰人用的？
2: 安慰人用的，就这只。
0: 多少钱？
2: 10元。

0: 昨天给秋元说的渡过这关是什么意思？
1: 他没跟你说吗？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相。

0: 这儿是跟亮跑市场的时候，我都被这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但是亮说想停车陪我在这儿来看看，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想这么美的地方要跟你一起来看。哎，我们拍张照片吧。
1: 好。

0: 笑一下，
1: 笑一下，我又不欠你钱。一二三，
0: 笑得比哭还难看。
2: 哎，曲爷，这样，咱们从这里走了以后啊，我们去趟德国吧。
0: 我不去。
2: 我听说那里的医疗会非常的好，还有法国、英国，我也联系了那边的朋友，会帮助我们一起。
0: 都说了我不去，这么好的景色，你能不能别浪费啊？
2: 虽然这景色真的太美了，可是如果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站在这儿的话，就算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再美，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是吗？
0: 怎么没有意义了？这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吗？再说了，我们有照片啊。
2: 我不要照片，我就想要你永远这样站在我身边，永远这样陪着你。这样啊，我把国内的事情都辞掉了，陪你好吗？
0: 不好，我还等着看你建好海外舱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好，你一定会实现干爸干妈的梦想，你也要相信我。
2: 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彼此给一个约定吧。就在这美丽的风景之下，我现在全心全力地做好海外舱的事情，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你也保证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要听话好不好？
0: OK
2: OK

0: 这个辞职和你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呢，现在就想赶紧收拾东西跟你回家，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听到？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

0: 固定号，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了。
2: 要没什么事，明天赶紧回来吧。啊。怎么了？有事啊？
3: 没事，想睡了。
4: 一个月亏了2000万，陈江河。现在是阮文雄在算计他，阮文雄多老奸巨猾呀！你觉得王旭一个人扛得住吗？
5: 你妈谁是黄鼠狼呢？
1: 谁偷我们家鸡，我就骂谁。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姐，
1: 翔鹿，
0: 想死你了！
1: 长这么高了，越来越帅了。

干妈，我错了，你别生气了。再叫我干妈，我真的要生气了。

0: 放心吧，而且有人照顾我了。
1: 看金鱼老打蔫儿。
2: 谁打蔫儿了？
1: 你还没跟你哥和好呢。
3: 都怪我
1: 啊。对了，你说你会不会为了我背叛你整个家族，然后跟我一起浪迹天涯？
2: 大姐，电影看多了吧，
4: 醒醒吧。
1: 人家想逗你开心嘛。
4: 人有时候真的很脆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还是要好好的活着。
1: 你怎么了？
4: 别理我，烦着呢。走开。
1: 那我真走了。
4: 走。

0: 喂，
1: 王总啊，
2: 你什么时候露个面吧？这柯总都急死了。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公司的事情你全权代理。
1: 这很多问题我处理不了。
2: 你看您这儿半个月不露面，这公司都乱套了。
1: 柯总说，你答应的什么研发中心，还有那个团队的
2: 股权都等着你拍板呢。哦，还有那个基金的会议等着你开呢。如果今年我们的利润
1: 被海外仓拖累了，那
0: 行了，我知道了，等我回去再说吧。
1: 啊，行。

0: 等等，海外仓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很不好的消息，几个大户都要撤，你得跟他们谈呢。
0: 哎，你别开玩笑了，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怎么过得去呢？这样，你先帮我扛一下。怎么样了？
2: 挺好的。
0: 你别担心啊，我约好了北京最好的专家，我明天就带你过去。
2: 我不是说了挺好的吗？你干嘛还愁眉苦脸的呀？哎，你什么时候回去工作呀？
0: 没关系，那个事情都交给公司的人去处理了。
2: 公司的人跟你能一样吗？你答应我，不能因为我的事耽误了工作。
0: 我害怕。
2: 怕什么？
0: 我怕失去你啊。那个时候我要变成植物人，虽然一动不动，但至少我们有个家。后来我爸没了，我和我妈就四处奔波，这个家也就没了。
2: 我不会没的，我这不好好的吗？
0: 好好的，
2: 走吧，工作去。
3: 饿了吗？
4: 哦，还真有点。
3: 等我忙完这个程序就去买吃的啊。嗯，
5: 小鹿，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
6: 的了。
7: 小雪你也在？
6: 要不拿出去吃，都是油。
3: 没事儿。
6: 哇，知道你熬夜辛苦，炖只鸡给你补补。
3: 给。
4: 谢谢。
3: 还有蛋挞
4: 啊？真的吗？我最喜欢吃蛋挞了。
3: 那你先吃吧。
4: 哦，谢谢谢谢。真香。
3: 好吃吧？
4: 嗯。
3: 哎，
8: 喂，哎呦，小旭啊，你想累死我呀？你这么一会儿打了四五个电话了？啊，对对对，家里很好，妍妍很好。那洗澡呢？洗澡呢？还没出来。
9: 没事，妍。这一会儿
8: 打了多少个电话了？真是。
4: 喂，哎呦，你怎么回事啊？你说我洗一个澡，又是电话又是微信的。好，我不管你怎么样，从现在开始不要管我了，好好工作。

0: 出了问题是出库太满，货物分仓回来达不到当地的需求。这个问题也只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不止我们，所有的海外仓都面临这个问题。客户什么时候到？应该到了呀。不用等了，他们不会来了。阮先生，您怎么来了？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旭，王总，
1: 不用介绍，这个就是海外的真正接手人，阮先生，
2: 王总，
1: 节目多年都不改姓，
3: 改不改不都一样吗？
0: 是，听说玉柱集团没了，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来延续啊？
1: 阮先生真是明知故问，
2: 那些大客户怎么没有来？
0: 没有来。 因为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存在，那些大客户都是假的，这你不用怪他。要节目快出手，我必须要做到满项。外面人哪里知道我们的辛苦啊？要超前的意识，比人抢先一步，当然有巨大的收益，也是同样担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如果做得不好， 给后来者一个铺路石。你爸爸如此，我如此。8年前，陈江河最先做这个梦，了不起。他输了，我拼了8年，做着大数据，找客户虚张声势，也撑不过去。 现在交给你做，你行不行啊，阮先生？看来您是早就料到我会抢盘接手了，而且迫不及待。8年前玉柱集团材料危机看过你的表现，我了解你，你很聪明，但是你跟你爸爸一样，就是过于自负，所以。 一看到一星欧的列车发出，就热血沸腾。我告诉你，做买卖不能靠激情。我用1亿美金从杰里爸爸手里接过来，现在我翻1倍赚给你。谢谢，孩子。
4: 罗文雄，你认为我真的会败吗？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这个海外仓的问题。你只能撑半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跟本地的工人谈判。你只有这个机会，就是尽量去压低成本，骑到他们中的大多数。接一个，是非常大的麻烦。
5: 哦，还有一个差点忘了，杰克仓就是多年前李爸爸被绑的地方。没错，就是这。怎么样，哥们儿，还撑得住吗？ 你还笑得出来？我都快去撞墙了！我要。你们要干嘛？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OK.
6: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overseas warehouse.
7: I know everyone's requirements.
6: Yeah. We do have some difficulties. But according to my research, the problems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overseas warehouse aren't your fault.
7: So, I promise you, everyone can stay here, okay?
8: Are you sure?
7: Yeah.
6: Hi, guys. I know you don't trust me. But listen, I'm from Yiwu.

0: make your choice. Mm-hmm. Do you like that?
1: Yeah.

0: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阮文雄说我拜，我就真能拜吗？
1: 那你也没有必要坐拉货的车去西班牙不是？
0: 我不跟着走一趟，我怎么知道沿途的事啊？我跟你说啊，邓涛，什么时候等欧洲的车能双向开的时候，我们的海外舱那一定是宝贝，保重吧。
1: 保重。哎，王旭，我看出来了，你跟你爸一样疯。
0: 谢谢，这是你对我最高的评价啊。
1: 再见。
2: 义乌各个乡镇生产品种20多万个，从事饰品生产经营的有10万多，每年的销售。
3: 有人找王董，说是成都的同事。
2: 啊，你们自己先看一下啊。
4: 你是秋妍姐吧？
2: 你是？
4: 我是蔡小丹，是陈露的小学同学，小时候我们见过。
2: 是吗？长大了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呢。
4: 就算没变样你也认不出来啊。秋妍姐你真会说客套话。陈露她其实智商特别特别高，但是她情商又很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误解她。她其实挺成熟的，虽然他长得像个小孩，但是他在我心中特别的伟岸。虽然他个子也不是很高，我不太会说话，我一着急我就那个。
5: 没有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特别可爱。你接着说。
4: 但他是个天才，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他，我也坚信。
5: 如果我是陈露，我会因为有你在身边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4: 算了吧，他现在特别烦我。
5: 为什么？
4: 那次他们哥俩闹矛盾都是因为我，后来小露好几天都不高兴，我心里可别扭了。我旭哥肯定特别瞧不上我，我自己也知道我爸总是惹事儿，还有我也总是做错事儿，总是说不该说的话，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总是成为别人的障碍，我什么都比不上那个张旭。
5: 张旭？谁
4: 呀？没事。头发上还有呢，擦一下。秋妍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特别亲。
5: 是吗？那以后就叫我姐就可以了，不用叫我秋妍姐。嗯，
4: 姐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和好啊？你教教我呗。
5: 哎，你真的多虑了。首先我认为他们两个闹矛盾肯定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自责。其次呢，你这么漂亮又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会是别人的障碍呢？你记住了，你是一个很优秀很招人喜欢的小女生。还有就是姐姐很想帮你，只是听了这么久我是真没听明白，这小鹿到底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4: 啊？我还是别人的障碍。
5: 你别着急，慢慢说。
6: 亏得这么厉害呀、啊！13个仓，1个月2000万就没了，小旭不得急死了呀！
4: 啊，
6: 陈江河，你听见我跟你讲话没有？
7: 嗯。
6: 你嗯什么嗯？我跟你说小旭的事儿呢。
7: 不要打扰我修身养性。
6: 哎呀，修身养性啊！练字儿呢。练得怎么样啊？
7: 你可以看一看。
6: 哎呦，写的是真不错呀。

0: 我懒得跟你讲，陈江哥，我现在跟你说正事儿。
1: 我写字不是正事，
0: 字重要还是公司重要？
1: 当然是字重要，公司是他的。
0: 你这是一个当爸的该说的话吗？一个月亏了2000万，陈江哥，现在是阮文雄在算计他。阮文雄多老奸巨猾呀，你觉得王旭一个人扛得住吗？
1: 你想想，说过去我们从来也没有管他做的也是风生水起。
0: 给我好好说话。
1: 就是被人算计，其实也是福气。
0: 陈江河，你说这话，你真是缺了大德了你。
2: 哎呦喂，这谁家缺了大德啊？啊，
0: 听见没有？
2: 这又把我们家鸡给炖了。
1: 数你呢。
0: 是。
2: 哎呦，这是一辈子没吃过鸡还是怎么着的啊？专门上这偷鸡来。哎，这偷鸡的都是黄鼠狼是吗？啊，
3: 你妈谁是黄鼠狼呢？
2: 谁偷我们家鸡我就骂谁。
3: 胖婶，我告诉你，上别人家窗户那喊去，我这儿聊正事呢，你别打扰我啊。
2: 正事儿你能有什么正事儿？你就是心虚，你看你那嘴角还挂着油呢。哎呦，就可怜我那小子，那可不就是
3: 小子。小子，小子，胖婶儿，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在这里喊，我现在脾气非常不好，我一会儿会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2: 就你吓唬谁呀、啊、你？你偷我鸡吃，你还
3: 有理
2: 吗你？别动我！你就是个黄鼠狼，你！
3: 我看你看我！
2: 哎呀，都来看了，这黄鼠狼打人了，
3: 偷鸡
2: 在
3: 打你了。
0: 你觉得特别好吃，
2: 怎么着吧，胖婶儿？要不你看看，你看你这黄鼠狼偷我的鸡，你还有理？啊，就有理了。
3: 你别走，你给我等着啊！
2: 我走，我还给你送上门来呢。我走啊！
1: 哎，这个过分了啊，胖婶儿。哎，你不要非常一般见识。
0: 我告诉你，
3: 你有胆子再给我讲一遍，
2: 讲两遍都可以。看我今天打不死你，我肥婆陈江河，你每次都是这样，你就。
1: 我来搞定。
2: 你不许拿我的肉，陈江河。
1: 好了，你这样啊，胖婶儿。
0: 怂包。
1: 他确实是腿疼，所以这个情绪不好啊，别生气了，行不行？
2: 他腿疼，他情绪不好，我还情绪不好呢。
1: 好好，我们错了啊！你看这点腊肉还不值你那个鸡的钱，来吧，啊！一点心意，
0: 腿疼，腿疼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又不怕你，这是吓唬谁呢？真是的。

0: 吃吧，你先让我领着。
1: 不用。
0: 啊？这是科氏研究集团的股权分配方案，秋姐已经谈好了。这是研发中心的规划案，柯总很满意。这个月的销售也起来了，秋姐跟经销商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
2: 还给自己续了个窝，做饭去了。
3: 我又不饿。
2: 我饿了。
3: 你饿你自己做吧，我不给白眼狼做饭。我让人给骂了，你还给别人送腊肉，还不知道的以为他是你老婆呢。
2: 哎，你这个话就越说越过分了啊！你打了人家，我给人送腊肉赔礼道歉，我有
3: 错？我几颗黄豆，我打他什么了？他那么胖，我能把他怎么地？
2: 好好好，你打人有理啊，你伟大，你高风亮节，你是正义之师，好吧？你包括你撕了我的字，我的艺术结晶，我的创作灵感，我这辈子成不了艺术家，我都是因为你。哎，你撕了我的作品，你都有道理啊！我应该伺候你，我给你做饭，行了吧？啊，
3: 你用不着，我不饿。
2: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3: 我要到上面去透透气，我实在是压抑得很。你别给我装没听着啊！

0: 从来都是这样，对自己家里的人又凶又恶的，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你都不管，哎，对外人你好得很，一辈子都虚伪。
1: 你还一辈子学不会呢，我教了你几十年了，开四门广交朋友，你看你学会了吗？你一辈子都没有朋友。
2: 你有朋友啊？
1: 我当然有了。
2: 谁呀？就有一个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陈大光，还背叛你。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呀？我还有别人呢。
2: 谁呀？
1: 邱英杰。
2: 没了。哎，
1: 你过分了啊！我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2: 干什么，陈江华？
1: 什么叫干什么？啊！
2: 你给我拉上去！
1: 我不。
2: 你威胁我是不是？
1: 你在上面待着吧，我不管你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谁难受，谁自己心里最清楚啊。你这回服了没有？我跟你讲，说你啊，心里有气，着急，我都理解的，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有一点，你拿家里人撒气，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你要讲道理，你不能说对外人撒气。那胖婶招你惹你了，而且你偷人家鸡在先，你还让我跟你同流合污。说小旭，弄中转舱，他扛了多少雷，多大的压力，我能不知道吗？我心里比你还急。可是有一句话，叫做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你看啊，说这个医疗器械出问题，他危机处理的能力比你我都强，资本运作也比我们行得通。你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在这瞎插什么嘴呢？我们不管他，这个孩子一样长得很好，你说对不对？你。我先讲到这里，啊，你面壁思过，想明白再给你放下来。

个对风湿肿痛有奇效。

0: 这花是怎么回事啊？
1: 秋姐让摆的，说您看着心不烦。
0: 他人呢？
2: 邱总陪柯总飞深圳了。
3: 王董，客户都到了，会议马上开始了。
0: 会议现在待一会儿，你们先都出去。

0: 秋姐啊，咱不带这样的行吗？不能哪样啊！你现在管的事情太多了，赶紧放下你现在手头所有的事情，回家休息。
1: 这是命令吗？
0: 听话，乖。
2: 有什么事我们回来说。
0: 你跟我回来那么多天了，咱们能不能见一面啊？
1: 我现在在深圳呢，跟柯总谈一点事儿，你就放心我吧，我没事儿。他出来了，我先挂了啊，拜拜。
3: 乔姐。

0: 喂，王总，我们的客户没有一个签海外仓的，大家都在观望啊。王总。
1: 哦，知道了，让他们一个个的去做工作吧。

0: 销商都拒绝从咱们这儿提货，就跟全弄好了似的。
1: 他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呀？别天天的在我这儿抱怨，赶紧找人去做工作。
0: 关键是我跑不过来，我。
2: 小旭啊，
3: 赵毅，
2: 你爸妈回来了。
3: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去看看。

0: 都说了，对我们团队非常的满意。你要没什么事，明天赶紧回来吧，啊。
1: 好。
0: 怎么了？有事啊？
1: 没事，想睡了，听不见你的声音，睡不踏实。

0: 来人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来了？你一个人值夜班，我能放心的下？哎呀，怎么？你在这儿好着呢。真香。你这样不怕把我催成胖子啊你？哎，
1: 我就喜欢你这胖子。还说你不给别人看，写什么呢？
0: 工作汇报啊。这个不就得写一晚上？哎，要不你先回去吧，这得弄一晚上呢。
1: 那可不行，都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值夜班，我怎么能放心的下？这样，我在这儿等你。
0: 哎呀，别！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会儿王干事就来了，你就回去吧啊！我这边完事，我也就回去了，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啊！
1: 那你一定要请把汤给喝了。
0: 知道，一会儿就喝啊！
1: 哎，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0: 吃你最拿手的鸡汤小馄饨。
1: 行了，行了，那你忙吧。
0: 好啊，好啊，那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我走了啊，
0: 是吧？

0: 怎么了？
1: 我能进去吗？

0: 这是我这些年在外面赚的钱，都存在里边了。密码是你生日。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补偿一下。
1: 你以为任何事情都能用钱来补偿吗？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会是零售。
1: 批发，
2: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0: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3: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4: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5: 要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6: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7: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
2: 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3: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2: 别抬杠。
4: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1: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标的。
4: 我就喜欢标的。
5: 这香矮来，那香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
6: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7: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啊，帆帆，上周呢，我去了趟长白山西坡。
7: 长白山西坡，那可是咱吉林的顶流网红景点啊！哎，你是不是被天池美到挪不动地儿了？
8: 何止挪不动步啊！站在天池边啊，我感觉自己像是闯进了仙侠剧。海拔2189米的火山口湖，蓝的像块会发光的宝石。嗯，周围雪山围着它，云一飘过来啊，湖面忽隐忽现的，跟开了仙境滤镜似的。哎，我拍了段视频发给朋友圈，朋友问我是不是在 P 图软件里面泡了三天。
7: 我特懂这种感觉哈，长白山北坡的玩法呢，那才叫绝呢。除了天池，还能看落差很大的长白瀑布，水流砸在石头上，雾气腾腾，大夏天啊，站旁边都凉飕飕的，跟自带空调似的。还有地下森林，走在悬空栈道上，脚下是万丈谷底，树长得比摩天大楼还高，手机举到头顶都拍不全呀。
8: 这样的长白山啊，每一帧呢都是大自然亲手按下的快门，你准备好来邂逅这份藏在云端的惊喜了吗？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9: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给我回来。
9: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9: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9: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9: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9: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9: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9: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9: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9: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9: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9: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外出。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2: 不是，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
1: 哎哎哎，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呦！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哎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你别动你吧，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3: 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3: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搭档，咱们继续聊聊长白山。
1: 好的，哎，咱们长白山四季呢，玩法各有不同。春天看雪水融化，天池破冰开湖；夏天漫山野花，像给长白山铺了一块花地毯；秋天呢，枫叶红透山谷，坐环保车一路看过去啊，跟翻彩色相册似的。这冬天啊更绝，天池呢冻得像面冰镜子，还能够泡着温泉看雪景，雪花飘进温泉池里，呲啦一下就融化了。
0: 我觉得你还没说到正题儿上呢，赶紧给大家伙儿介绍美食啊。哎，
1: 那这个我最在行了啊，首推长白山三珍。哎，第一珍是铁锅炖笨鸡儿，加了野山参和蘑菇，汤浓的能粘住嘴。第二针啊是烤温泉鸡蛋，用火山地热煮的，蛋白啊像果冻，蛋黄沙沙的，哎，撒点椒盐能连吃五个。这第三针啊是朝鲜族冷面，面条啊是用矿泉水压的，浇上冰镇牛肉汤，配着辣白菜吃，夏天吃啊必须连干两碗。春季的时候呢，还有现挖的长白山野菜蘸酱、蒲公英蕨菜，嚼起来啊那叫一个爽脆，味道啊清新的，像是在品尝春天。上次啊，我一口气儿连吃了三盘，老板以为我是来菜园子给清仓的。
2: 爸年轻时候帅啊，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的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3: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动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呀？
1: 爸。
0: 哎啊，你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1: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爱豆吗？
0: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1: 这也太帅了，啊？
0: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1: 不是，
0: 不是，
1: 哎，我没这意思，爸。那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0: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我给你看看。哎呀，
1: 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0: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1: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年吧。
1: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0: 哎，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1: 不是，
0: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1: 你别
2: 到。
3: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0: 我不同意。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3: 他也配。
1: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0: 哎呀，这，哎呀，哎呀，
3: 这个
0: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3: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0: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3: 你歹毒！
1: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3: 他就不是

0: 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0: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0: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0: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2: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2: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2: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0: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吗
1: ？OK，
2: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啊。
0: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0: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0: I'm sorry.
1: OK，
0: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1: 一文不值。
0: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0: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0: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2: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0: 我是老师，
2: 喝点水，消消气儿。
0: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1: 哎，
3: 老板呢？
1: 哎，
2: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1: 来结账，
2: 哎，结
1: 800啊，来。
3: 好嘞，
1: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4: 找我一百，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跟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吧，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哎，你看到没
2: 啊？
1: 靠边。
2: 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2: 啊。
1: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2: 啊，
1: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4: 行
1: 啊、来，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来来来
4: 啊，
2: 我看看。
1: 来，
2: 啥玩意儿？
3: 哎呀，天哪！来，
4: 预备，
3: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3: 啊！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是这么教你们吗？
2: 不行啊！

0: 讨厌，
1: 我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你看我怎么来？
2: 咋互动？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3: 主持真优美啊，
0: 优美，优美，
3: 哎呀，哎呀，这学会就妥了，哎呀，拜拜，
0: 哎呀，拜拜，风火轮，
3: 看大摆锤，
0: 光阴好比，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不必将阴冷生势，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哎呀，
0: 看见了吗？
3: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0: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
3: 哎呀！
0: 哎呀！
3: 嘿，哎呀！
0: 好，
1: 下锅。
4: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白的。哎呀妈呀！
0: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1: 别瞎说啊，是这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4: 啥的？过生日还得免单呢？
1: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0: 对，
1: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4: 啊，
1: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3: 过生日了，
4: 过生日了，
3: 过生日了，
4: 好，
1: 体现。
4: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4: 啥呀？
0: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4: 不是
3: 拿这个
4: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啊，
3: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1: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5: 乐乐乐乐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4: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白忙活了。
4: 这怨
1: 你俩。哎，
4: 我俩咋？
1: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0: 到了，到了，
3: 接回来了。
1: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4: 哦。
1: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0: 好了，好了，
3: 去吧，行，知道了。
0: 哎呀，
4: 哎呀，我这衣服呀，
0: 花了。来，走，兄弟，变变变变变变变，看看看，
4: 这咋磨磨整整的？
1: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4: 真的，
1: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
4: 啊？
1: 我没干，
4: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1: 那南方人呢？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的。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1: 王老舅。
0: 谁？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不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哎呀，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1: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1: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4: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正经推荐一下哈，咱长白山适合啥样的游客去呢？
7: 长白山这地儿啊简直就是全能王。大娃的呢能去这个巨龙泉看温泉群，教孩子认火山地质，情侣呢能在这个绿渊潭哈拍森林婚纱照， 瀑布当背景，超浪漫。爸妈来呢，能逛一逛长白山博物馆，看千年人参标本。最绝的呢，是在天池边许个愿，据说啊，比转发锦鲤还灵验啊。
4: 那必须得安排上啊！观众朋友们记好了，长白山北坡的天池、瀑布、温泉、美食都在等你。来啦，咱就一起当天池的探险家，大伙儿啥都不用想，冲就完事儿了。
6: 哎呀，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8: 你点吧。
6: 你点吧。
8: 你点吧。
6: 你点吧。
8: 你点吧。
9: 要不我点吧。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6: 不确定。
9: 那你喜欢他吗？
8: 不好说。
9: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快手吻吻，
6: 我会了。
9: 停，这是我的手。
6: 对不起，
8: 我手在这儿。
9: 什么感觉？
6: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9: 你什么感觉？
8: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9: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10: 谢谢老板娘。
9: 哎呀，
6: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8: 啥是拿抓？
6: 拿抓闹海呀！
8: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6: 哪吒！
9: 小菊，收拾东西了。
11: 来了来了。
9: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11: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
9: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11: 表白圣地。
9: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11: 巴蜀丘比特，京城活跃佬。
9: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11: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是你还单身？
9: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11: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9: 哪个帖子啊？
11: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哎
9: 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12: 请问有人在吗？
9: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
13: 是谁在？
12: 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9: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12: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9: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12: 你是老板吧？
9: 你知道的太多了。
12: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9: 我们老板来了。
11: 行，你这紧张啥子？
9: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1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哎呀，
9: 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11: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9: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11: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9: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11: 不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哎，
9: 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11: 你不一样呀。
9: 我什么不一样啊？
11: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欠，你肯定可以的。
9: 等一下，小燕，你是在夸我吗？
11: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去去去去去，
9: 浪费。你好。
12: 你好。
13: 是谁在？
12: 来一杯龙井茶。说
9: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12: 来杯铁观音。
9: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12: 来杯大红袍。
9: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12: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11: 姐，哎呀，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9: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11: 你是不是喜欢他？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他那个。 个样子，一看就是反法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11: 相信你，去。
9: 你好，
12: 你好。
9: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12: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9: 那就不要说了。
1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9: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12: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9: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12: 敢谁啊？
9: 没有伞。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12: 没带啊。
9: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12: 是吗？今儿下雨吗？哎，
9: 青城山好冷的。
12: 你怎么过来的？
9: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12: 没穿，我不冷啊。
9: 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12: 我不点面，其实我
9: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12: 不是，你听我说。
9: 哦，好的。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11: 他不是在那儿吗？哦，
9: 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11: 他点餐？他点啥了？
9: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11: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12: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11: 去给你整秋裤啊！
12: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11: 哦，行，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12: 谢谢啊。哎，
9: 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12: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9: 问我？
12: 对。
9: 你问。
12: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9: 我妹喜欢坐地上。
12: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9: 我妹喜欢看热闹。
12: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9: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12: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9: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12: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9: 我谈过半个。
12: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
9: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12: 那你怎么回他？
9: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12: 哦，那他怎么回的？
9: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12: 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9: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12: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
9: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12: 这是哪首歌啊？
9: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12: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9: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12: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9: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12: 还挺豁达。
9: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12: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9: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标的。
12: 我就喜欢标的。
9: 你说什么？
12: 我说我喜欢你。
9: 喜欢我妹妹？
12: 为什么？
9: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12: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9: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12: 这花我半路捡的。
9: 啥子？捡嘞？
12: 腿头捡呢？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城茶馆，对，就是这儿。
9: 哎，你找谁啊？
14: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9: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14: 我是来相亲的。
9: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呢？
14: 你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12: 行了，打住吧，找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14: 一辈子的兄弟。
11: 念好了，念好了。
14: 你是鞠婧祎吗？
11: 你是哪位啊？
14: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11: 咋会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14: 哟，怎么还有哟？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12: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9: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12: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9: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12: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9: 被你直到天涯。
12: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9: 不记得了。
12: 我是那个牙医。对呀、
9: 啊，
12: 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10: 香你满口金牙，
9: 就是你、啊，
12: 是我呀、啊，我。
9: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12: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上麻药。
9: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12: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9: 我是不是疯了？
12: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9: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12: 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9: 算，不算，算，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12: 到底在说什么？
9: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12: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9: 大家？哪有大家？哎呀！
12: 我俩两个谈恋爱，我也
9: 要。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都在你那边？
11: 当然了。
12: 娜娜，我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0: 喜欢。喜欢
9: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
11: 啊，就先找就先。

0: 起感受快乐的天地，
1: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2: 管家，您受累，画幅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它啊，很值钱。
3: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它很值钱呢？
2: 你看一看，
3: 呀，真的是很值钱。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4: 那别说话，
2: 请上来吧。
3: 对呀，那首先有请东香。怎么样？
4: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3: 再请十三香。
4: 十三香，十三香。

0: 在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吧、哎、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啊、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啊、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2: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

0: 你的脑袋到他的腰，兄台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1: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2: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1: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啊，
2: 又来提亲的了哈？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啊、
3: 我尽力啊，尽力啊，不好整啊这。
1: 我们二位公子。向你隆重地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她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4: 东香，东香，东香，东香，东香，东香。
2: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香了吗？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1: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2: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香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4: 我是二哥，我先来。
3: 东香。东香，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1: 一个。
2: 几条腿？
6: 四条。
2: 多少毛？
4: 多少毛？
0: 我知道，一身毛。
1: 答对了。
4: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2: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1: 一个。
2: 几个月亮？
6: 一个。
2: 多少颗星星？
4: 无数颗。
0: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1: 漂亮。
4: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2: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4: 不服。
2: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4: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2: 你擅长啥吧？
4: 说学逗都不行。
2: 那咱就从唱上来。
4: 来者不拒。
2: 我来问，你来答。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二哥，唱错了。
0: 那咋唱？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气死你！
3: 大姐，相中哪个了？哎呀，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0: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

0: 方，这样家里的蚊虫啊基本上就不会有了哈。
1: 是的，还有呢，重点就是大伙儿要半个月更换一次，以免时间久了会失效哟。
0: 这个夏季呢，不再被蚊虫困扰，多舒坦。好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哎，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
7: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

0: 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

0: 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0: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就这种方式。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就。

0: 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些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

0: 我说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是吧？
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
2: 嗯，
3: 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
2: 嗯，
3: 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
2: 嗯，
3: 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4: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 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它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
5: 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6: 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
2: 哦，李阿姨啊，
6: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6: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0、23、55、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嗯，
6: 我74了，
2: 啊，70多岁了，
6: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
6: 显年轻嘛，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6: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 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
2: 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嗯，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头发就开始变黑了，
2: 嗯，
6: 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
2: 哦，
6: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
1: 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

0: 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茶干湖最欢乐沸腾的时候。
1: 传承娱乐文化，展示东土奇观，老铁们，茶干湖东土进行时啊！哎，马轮子一转，金山银山翻不完呐！哥，
2: 为啥说这是最古老的捕鱼方式呢？我们小时候就这么打的。
3: 今天下单，今天发货啊！2000米到了，马上出水。广州出水是非常壮观的，老铁们，不要走开，不要错过。
0: 每网起10万斤的超大抽鱼量，让茶干湖在这个冬季独占鳌头。
4: 哎，我还给茶干湖东湖写了一个3.5的茶干东湖远名扬，渔猎文化传四方，全国人民都向往。
5: 哦，那我知道，好地方。

0: 与查干湖相邻接路的另一侧，引自查干湖的湖水被分成了长150米、宽80米的若干鱼塘。这里是专门为查干湖繁育鱼苗的名优鱼类良种场，每年有近300万斤鱼苗从这里转投至查干湖内进行增殖放流。
1: 这家伙呀，一点不卡壳。
2: 池塘安全越冬先决的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9:1，正好9。
0: 查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0: 冬捕过后，查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4月，查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查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查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查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不过，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4: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去，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0: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4: 现在也不像以前崩两个炮上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0: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5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查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5月，家住查干湖畔巴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查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妻子蓝玉娟只在机器过不去的棱棱角角处补补苗。然而，当时间回转至60年前，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查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查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湖泊得以复活。有了水的滋养， 人们便可安心依偎于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查干湖周边的农户纷纷将自家盐碱地改成水稻田。黄昌海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当属八郎镇农民诗人蓝玉娟的丈夫。
5: 你看这么长行不行？啊，来。
4: 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查干湖》。
4: 装进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5: 地下造的哈，
4: 这个得二十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那年发表的
5: 啊，都想起来了。
4: 对呀，
5: 这十块钱这样乐，
4: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就得挺轰动的。哎呀，就发表文章了，都上咱家来看报纸了，还给我看丢几张，他们借家去了，借走了。
5: 嗯，丢好几，
4: 丢好几个白瞎了，现在都找不着了。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5: 写完就能用。
4: 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让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5: 那你怎么说
4: 写作光荣，
5: 就是说那小品。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4: 嗯，
5: 都没有。
4: 完我爸跟我妈也说，哎呀再整那玩意儿了，给气演那干啥呀，有功送送你家地吧。完你还说呢，你说我家地可没耽误啊。
5: 有时候吧反对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吗？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4: 那我谢谢你呗。
5: 不要。
0: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查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查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2: 我们是查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把好鱼苗这块关，就直接涉及到查干湖经济效益。
0: 查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免承包池底费、免水电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以花白莲鱼苗相抵。
2: 我们有个优点，这不用拿现钱了吗？缓解我们养鱼的那个资金紧张这块。
5: 不占油正好。
4: 你还说咸呢？
6: 不是不咸。
0: 周淑清和方志是中学同学，夫妻俩从成婚之日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4: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六岁娃娃，上至七十岁老人，都被她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她被推荐为吉林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

0: 可以和文化站一同组织农民文艺汇演。
1: 二哥在多少呢？
2: 嗯，来了一圈。
1: 那王嫂呢？
2: 搁家呢，就收拾屋子嘛，昨天装修。啊，
1: 我上次搁王嫂那块儿。
3: 宝贝来了。
1: 那
4: 前几天不是让你唱那首《大美沙滩》不是有歌吗？
1: 啊，
4: 你现在练啥样呢？
1: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
4: 嗯，
1: 我就缺乏这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
4: 嗯，
1: 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看。
3: 哦
1: 啊，
3: 你就好像看出来似的。
1: 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来这个长江湖这个美景哈。
4: 嗯，
1: 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4: 你给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一段，
4: 唱一段，
1: 唱一段，你看看啊。
4: 嗯，
1: 那我得站起来，
4: 站起来唱，
1: 要不就我就拔不上气。
4: 嗯，你这样。

0: 一把大扬，芦苇荡里鸟儿飞翔。
1: 蓝玉娟写的《大美茶干湖》已经找老师谱好了曲，她交给同村的王远荣大姐演唱。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蓝玉娟早有打算，她想办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彩蓝蓝的天。
2: 明天几点去啊？
3: 明天他11:30典礼，取多钱呢？
2: 取多钱？你说谁多钱了？你说算呗。
3: 谁的随钱？
2: 随钱呗。
3: 咱儿子啥时候有对象啊？咱得往回收拾我。
2: 一说儿子就着急。哎呀，正好今天看看厂子收鱼了，算了账，给孩子该买点婚房了。
3: 现在没有，人家结婚有房子，有这
2: 些。有房，买了房，先买婚房吧，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3: 对，嗯，在当
2: 老人
3: 钱算的，领他去看房了，好点。
1: 今天是同为鱼苗养殖户的刘伟家办喜事。刘伟也是方志的中学同学，看着同学的女儿办婚前答谢宴，方志由衷的高兴。
4: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茶干湖渔民的养殖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啊，白鱼也别说了，五个斤儿，来转一下。
5: 你这边做多少啊？
4: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6: 周一呗。
5: 送啥呀？
4: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茶干湖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每年的检测。
5: 没有检，有检测
4: 啊？
5: 有没有准？
4: 有对，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有违禁的东西，第一是不收，第二是不算账。
6: 寻求两点去。光这牛俩鱼随手买呗。
4: 那怎么来的？他就是陈岩。
7: 来，哥一个，
4: 来哥一个，
7: 再来点呗，再给你卷点，不行了。
4: 啊？

0: 我这次吧，就是打算写这个三句半，秋风收着，马上就招呼演员，咱们那个争取在7天之内吧，就把这三句半咱们给他
1: 能，他能整进来，他一来就整。
2: 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半，但是咱这有老师，啊，这四位
3: 打工啥的，
2: 大姐都是老师吗？他们教你们
3: 咋整？
1: 他教你咋整？
2: 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咱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14-15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4: 张雪？
3: 一定给他完成。
5: 儿子方明轩已是而立之年，他刚刚从原来的单位辞职，正处于待业中，此次回家是想陪伴父母过一个团圆的中秋佳节。
6: 妈回来了，
7: 回来了，
6: 那
8: 好嘞，
9: 吃饭了，奶哥。
6: 吃完了。
9: 吃完了。
6: 我回来了，妈。
10: 来了，
6: 七个
10: 呀。
6: 哎呀，累不累？
10: 不行吧，
6: 不累，不累，别太阳了。
10: 太阳。
6: 这鸭子成犯人了。离开人又不行，你在这看鸭子呗。
10: 嗯，我也
6: 看。我回去那个什么，整条鱼吃去。
10: 行，
6: 那
10: 行。
6: 哎，
10: 你回去
6: 吧。你在这看鸭子，眼观六路，你别管看那一个，看那一个不行。
10: 那
6: 玩着手机把鸭子砍了啊。
10: 那我知道了。
6: 行了。
11: 我上大学是在重庆那边上的，就是也是南方，然后工作全国各地哪儿都跑，这两年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就在外面跑够了，我就特别想回到家里边，所以就把那个工作辞了，然后就想离家近一点。
5: 争取这些新入辽王别院的人必须抓住这条线索，看看
12: 他同学吧，家里头父亲有的突然去世了，他说感受特别深，他说我想陪着你。
11: 我有的时候自己有心事的时候，不好意思跟家人说的时候，也不好跟朋友说的时候，就是只能对着他们说，也就对着这些水啥的说，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5: 儿子回家过节，方志去查干湖渔场买回一条20斤的大花鲢庆祝。家住查干湖，逢年过节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样一条胖头鱼。
13: 回家节了，
6: 来，咱家两号的幸福团圆，年年有余。来喝一个，
10: 干了
6: 啊！我也得说点正事儿。那今天要收成好的话，不行再送人给你买个房子吧。这是现在社会变了，像我们那个年代，你这岁数在农村就找不着媳妇了，找不着小太好的什么小姑娘了。
13: 跟你爸学习。
6: 再有这工作这事儿，你最后什么实在是不行的话，考不上什么了，咱们不行回来跟老爸养鱼了吧？干啥都一辈子。
13: 两口人干，那你和你媳妇待这块儿也挺好。我和你爸反正在这待。
6: 你喂鱼养鱼是个那什么活儿，一般人干不了呢。
13: 养鱼是啥呢？得有经验，而且还得精心。就是说的鱼。鱼这它不会说话，你有病啥的，你得自己去看，你得学，就得这，你像你爸似的，天天就是看手机学，显微镜啥，你爸那虫子啥能看明白，让我看我看不明白，就像你爸就像是指导员似的。
6: 这是人干啥，心得钻进去，心思得带着点，才能成功。不能是一山望着一山高，那可绝对不行。
13: 最少得学3年。
6: 你能不能这3年让我给你辞跑了？
13: 你爸这很严肃啊，你可知道？你得有心理准备啊！我爸辞了我，我变小脸了，我跑了，那不行，你得坚持住。其实你爸呢，那几年，哎呀，还那阵儿，哎呀妈，我儿子回来了，这穿的太少了，不行，我得去，我得换换他了。其实你爸的心诚心疼你了，但是就不会表达，是不是？
4: 哎，高富啊，啊，秋雨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5: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带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7: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查干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5: 可几网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4: 这只是真帅，
7: 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

0: 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这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1: 啊，马上马上哦，马上马上了，这它来了。你看，
2: 眼看送检人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莲鱼苗。茶干湖畔秋色渐浓，夹杂着芦苇花的稻田地里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20亩旱田只需2-3个小时便能全部收完。蓝玉娟家的水田收割仍然由丈夫黄昌海独自完成，只需要10几分钟，一亩水稻就可以收割完毕。在茶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4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她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棵稻穗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1: 来吃饭吧。
3: 吃饭来了，这吃
1: 这饿了
3: 不有点儿，咱不送还不到那个了。
2: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4: 今儿转的是晚上
3: 是吧？
4: 能太能太黑呀、啊、
3: 不能，这米饭是吃完那个的。
4: 来整两件事
3: 情。你写吗？但是我想起来了，我这个没想起来那句。你说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捡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说头像我就没想起来。
4: 啊、对对，我写的快板嘛。
3: 嗯，是。
4: 嗯，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3: 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4: 不是吧？对，你这个整个换台词来了。
3: 我这个想起来了吗？哎，
4: 那你这词挺好的，用的。想想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
2: 茶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上它就不下去了，它就好了。
2: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渔工们将茶干湖所需花白莲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5: 但是茶干湖这把这苗呢，说的确实就是58寸，大也不要啊，是吧？
0: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6: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茶湖还有鱼苗基地，专门培育苗的地方。
2: 花白莲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茶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粮种厂出发至茶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茶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茶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茶干湖生态的变化使得鱼满塘，粮满仓，人们感念湖水的润泽，充实着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到处都洋溢着新农村的新景象。

0: 再往近那么点，哎，这不是全出来了吗？对，哎，这
1: 来了，
0: 哎，好，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习总书记说的话，你查看湖年年有余。哎，这点事儿真灵。
1: 平常吧，我们俩会环湖走路，感觉那心挺平静的。
2: 好像胖了呢你。
1: 我俩愿意有这个长情的陪伴，就是哪也不愿意走。我喜欢这种生活。现在
0: 吃完饭就胖了。
2: 嗯，走，再找个地方玩玩去。
0: 靠着柴湖水来维持自己家庭那个这经济主要来源，我心里当然希望柴湖越来越好，我才能越好，就跟咱们一样，祖国好，那小家才能好。

0: 你想贷款投资，这跟借钱赌博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大了，赌博是犯法呀，投资项目那是勤劳致富啊。
1: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别再犯跟校服同样的错误。你还是看不起我。
2: 艾斯，我看你跑一大圈了。还好，调整呼吸，享受这一刻的自由。高大师，都说你是设计界的扛把子，你一定帮帮我。你看啊，其实我在这个领口啊。 还有在口袋这儿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了，可是校方呢，他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说要融合学校的校史，而且呢，要明天下午把成稿赶出来。明天下午？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嗯，我设计费付5万。 行吧，帮帮忙，帮帮忙。5万，我看你这单也没什么利润。是啊，我呢也是第一次接这么大个单子，我真的是很希望做成。反正我也想过了，这一单就不赚钱了，就当交学费了。
3: 但是赶稿质量不敢保证，
2: 保证赶出来就行。

0: 哎，爸，还没睡呢。我马上去睡了。嗯。我妈说她今天赶设计稿，就不回来了。行，我知道了。 哎，爸，你看，这是我妈设计的样衣，真挺不错的。我妈这次真的很拼，咱要不帮帮她吧？
1: 我知道了，快睡吧。
0: 爸，你也早点睡。

0: 我仔细研读了贵校的校史以后啊，做了修改。这一次的修改呢，就是要突出贵校的特色。我们在保留经典的同时啊，增加一些潮流的元素啊，比如说，我们在校服的胸口做了一个这个火炬的 logo。
1: 天哪，怎么
0: 这个 logo 贴在胸前，让孩子们感受到活力的同时，又感受到这个传承。
2: 哎，小刘啊。你不是仔细研究过我们的校史了吗？
0: 是的，张校长。
2: 20年前，学校发生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啊。
0: 呀，是吗？这资料里都没看到。
3: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火把一上，它就不够严肃。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修。
2: 哎，好了，不要麻烦了，校运会就要到了，没时间再改了。我们还是去服装厂购买的现成的校服吧。啊，
0: 张校长来得及，我加加班。
2: 小刘，这段时间你很辛苦，还是要谢谢你。就这样吧。
0: 对不起啊，张校长。

0: 欢迎好呀！老刘，老刘，哎呀，刘大哥，你们好久没来了。
1: 老家修祠堂，忙活了一阵子。哎呦，老刘忙了都是高大上的事情。哎，你们家还有祠堂啊？怪怪，大户人家。
2: 我们那里小户人家也修。老刘谦虚了，一根鱼竿1000多，还普通人家呀？这怪怪，
3: 这鱼竿也行啊？
0: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笑话我了哈。哎，讲好了啊，废话少讲，上次我讲过了，今天我买单。你们随便点，好吧？
3: 好，
4: 老刘啊，你真豪气啊！他是什么？低调的奢华。
0: 闭嘴！
5: 太极，太极。
6: 哎，来来来，点。
5: 哎，你们先坐，你们先坐。
0: 哦，等等等。
5: 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
0: 什么事啊？
5: 这边菜怎么样？
0: 好啊。
5: 还可以吧？哎，你们老哥几个经常聚啊？是。我跟你讲。充一张卡划算哎，送东西打折哎，你看，你看啊，这个5块钱打9折送手表盘，1000块钱这个打9折有兑换券，3000这个哎8折，看到了？哎，5000这个哦，5000这个东西好，8折送阳春面、水果盘、兑换券。划不划算？
0: 哎呀，是是是，哎，我看看。
5: 哎，你慢慢看，我到里面去催财啊。哎，小心啊，砂锅鱼头来了啊！哎，小心点，当心不要烫到人啊！
7: 鱼头来了，哎呦！

0: 湾的韩剧。
1: 哎，刚刚错过的啊。这个花生米送给各位老哥吃啊，吃完吃完再加，好吧？
2: 谢谢，
3: 老板娘。
0: 谢谢啊。付款码在哪里啊？
4: 我充卡。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马哥等下弄
4: 啥？哎。坐到那边干嘛？喝酒啊？这个打开倒啊！哎呦，哎呀！哎，
0: 好来，倒倒啊！
1: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来，刘大哥，哎，你也不要急啊。我们这个店呢，马上要准备装修了啊。啊，你呢，先充个3000块钱看看再讲，还好啊？
4: 3000太少了。哦。5000。
1: 有，我的个乖乖，厉害！

0: 怎么了？啊，麦哭了啊？
1: 借你吉言，培训学校的单子黄了。
0: 那专业的设计稿也没通过啊。
1: 他们后来还是选择了卖成品的校服。本来以为花50000块钱设计费能把本儿给保住，也没想到设计费赔进去了不说，还有面料钱、工厂的定金，七七八八的赔了10几万呢。之前挣的全赔了，还倒贴。
0: 好了好了，创业哪有不栽跟头的，就当是交学费了。哎，我看多乐穿那个样衣了，真挺不错的，一看就是细节上花了心思的。哼，
1: 可是我那点小心思都不能大雅之堂，这学费也太贵了吧。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天，一夜回到解放前。
0: 好了，别多想了啊，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就过去了。咱们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以后啊咱们就开个小网店，小打小闹的没问题，就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我
1: 行了行了，走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0: 我没有，我接个电话啊。瑞峰，你说啊。好好，我马上看，我马上看。

这料子多好呀，可惜没人识货。姐，其实我觉得你特别有才华，只是没有经验。我打听了，现在服装学院成人设计班开了，你找那个设计师就这个班毕业的，我帮你抢了个名额。真的啊？嗯。学费多少钱啊？第一期800多块吧，但这个不重要，你先去看看。 姐，这活呢是我介绍的。

0: 现在弄你赔钱，我心里特别不好意思，我得跟你风雨同舟。
1: 小白，你说的姐都快哭了。
0: 姐，我教练以前一直说，碰壁不怕，转身就好。咱去进修一下，转身继续游，肯定就无敌了。
1: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哎，对了，小白，那个你说的喜乐会那项目靠谱吗？
2: 靠谱啊。
1: 要不我买点，地内的损失地外补。
0: 行啊。
3: 下周呢，我们就要去东郊养老院义演了。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拍个预告，先预热一下。所以呢，老沈呢就把丽娜和乐乐请来了，他们可是专业的啊。
4: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1: 小孩没正形。哎，叔叔阿姨，那个我呢来给大家设计几个舞蹈动作，很简单，非常容易学啊。哎，
5: 丽娜也是专业的啊，她是舞蹈特长生呢。哎，多乐，哎，准备起来啊！看几个了啊，这回。
4: Real OK。
1: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动作啊。前面呢，我们做六个摇摆是快节奏的，先往右啊。

0: 照相啊，带点笑容。
1: 哎，我们备战世运会呢，我一定送你一块金牌。

0: 小白，你确定用这金银袋投这个喜乐会没有问题哈？
1: 我自己都投了，你说有什么问题？
0: 行，姐信你。
1: 姐，信任归信任，你要不要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
0: 用的又不是他的钱，跟他商量不着。
2: 瑞芳，
3: 管到账了。
2: 刚催完，说还得拖到下周。
3: 大哥，药物研发花钱如流水，但还不给我钱，我怎么办？沈清，这款药研发八年了。越走越难，越走越难，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2: 瑞芳啊，跑马拉松呢，都有一个疲劳的极限，咱们现在就相当于在这个点上了。我想好了，先减薪，研发团队延后一个月发工资，行政团队降薪30%，
3: 那就留不住人了。
2: 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我相信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3: 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去准备了。
3: 老沈，辛苦了。
2: 我就别说这些了。

0: 我的哥，你怎么在车里边不回家呀？
1: 我想静静。
0: 你想什么静静？你每天能不能别那么紧张，放轻松一点，高兴一点？
1: 你怎么看着那么开心啊？
0: 妹妹，我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妹妹我呀，现在是正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
1: 只要是路，就会有坑。
0: 你怎么说话这么丧呢？怪不得我嫂子每天念叨你。哎，哥，你看爸，看啊，多高兴！现在爸呢，也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那爸的路上也有坑啊？
1: 只要是路，它就会有坑。
0: 懒得理你了，想静静吗？
2: 你吓我一跳，吓我一跳，这闺女真是，哎呀！哟，
0: 肌肉啊，最近成果显著啊，
3: 可以，不错。
4: 你再看看这边，
3: 特别棒。
1: 小健，你说。
5: 沈总，薪资调整方案做完了。
1: 谢谢啊，小健。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我跟安总我们都能理解。
5: 沈总，您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反正我又不是靠工资，我靠的是我爸。
5: 我们就好好搞药吧。
0: 我爸年纪也大了，每年体检都算高。
1: 嗯，那我们一块儿努力。
2: 但是还得努力，还得努力。
3: 那你不跟我吃减脂餐吗？
2: 那怎么能吃减脂餐呢？
3: 哦，行了，那先登记卡。
2: 对。

0: 以前习惯说 no， 现在想尝试说 why not。
1: S 吧，给我看看。
2: 给我，
1: 看看。
2: 你给我，
1: 我看看。
2: 能不能给我点自己的空间？
1: 你要自己的空间，还要全家的钱。沈清，你不愧是搞财务的啊，在公司没发展，算计家里人倒是门清。投资80万，是不是借机转移共同财产？儿子现在上大学了，我拿什么交学费？
2: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不对吗？事业我当成头等大事，我的事业你关心过吗？我创业了，赔钱了，儿子现在要上大学，钱呢？我爸要买墓地，我妈要殡葬，成天为这个事情吵吵吵，可是唯一的共识就是把钱省下来给我们。这个家全是窟窿，全要用钱来填，我们所有人都在支持你，你倒好，你要自己的空间，你还成天跑步，你还猫在这儿看美女。沈清，你心真大。
2: 我不想跟你说了。
1: 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钱搞走了，你人也要逃跑啊？

0: 让开！
1: 我救我！
0: 你让开！你让开！哎，
1: 沈清，你敢动手？离婚！
2: 爸妈，我念书不用家里钱。

0: 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晨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1: 不过了。
0: 不过了。说你住哪儿去啊？
1: 你爸妈家。
0: 不行，我爸妈也在吵架呢。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1: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0: 就是啊，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你至少等沈清把钱先拿回来再说呀，万一他公司上市了呢？你一气之下就跟富婆之路分道扬镳了呀。
2: 是啊。我得冷静哈，我不能在沈家耗费了青春，最后钱也没捞到。
1: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清不让你看手机。
2: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啊。啊，
0: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2: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他，蛮有气质的。
0: 看照片。
2: 来，就这个。
0: 哎呦，长得可以哦，
1: 挺好看的啊。气质也挺好的。
0: 那素颜呢？哎，
1: 不过啊，你想想人家图什么呀，是吧？一个有妇之夫，钱老婆管儿子花的，我觉得应该不会。
0: 就是啊。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
2: 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
0: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2: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0: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2: 我，哎，不是啊，这完全两码事啊。
0: 哪儿不一样？
2: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那小白给了我2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哎呦，
0: 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1: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
0: 看照片。不问你都不拿出来。哦，
2: 给你们看、啊。
1: 还留照片吗？
2: 那。哎呦，
0: 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真的挺帅的。
2: 连搞游泳的。
1: 肌肉呢？你看这哦，
2: 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哎，
1: 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0: 好好看看清楚了。什么心思你是啊？行了，你工作的事放心吧啊，大不了跟我干。啊？
2: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0: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2: 哎呀，幸亏有你们。
3: 喂，宝宝，没有给小哥哥点赞呢，你别乱吃醋好不好？挂了，
0: 学着点儿。
4: 哎，快点快点，就差你一个了。看啊，这校服是我妈设计的，我妈非常专业，别瞧不起我妈。哎，你们知道这个胳膊上的都是干嘛使的吗？
5: 干嘛使的？不知道。
4: 这是什么？
5: 哦，饭卡。
4: 干嘛使的？
5: 饭卡。
4: 哎，你是不是经常丢饭卡？
6: 丢3-4个。
4: 是吧？还有那……哦，对，你有上次看到你去补饭卡了。
5: 是。
4: 而且我跟你说呀，咱校服之间没帽子。看这个啊，这帽子一戴，那是非常的 in fashion。
5: 确实。
4: 大家嗨起来 ，rap 起来。呜。
7: 哎。一代药物上市，挽救了很多 ALK 融合阳性的患者，但是他们在用药一年左右都会出现耐药性。
8: 你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9: 我们的
10: 也没那么伟大，毕竟 M701 如果能成功是一级。我跟艾瑞芳已经抱头痛哭过了，然后决定拼到最后。
8: 报告，我明天出。
7: 我们招募出现中枢 神经系统转移的患者进行 M701 的诊断治疗。
6: 我们科室有好几个脑转移病人，目前几乎是到了无药可医状态。这样，我回去梳理一下，可以推荐他们进组做最后的争取。
7: 没问题，
9: 这下就有希望了。
11: 我这里也有。
7: 好。太好了，你们把名单发给我啊，我尽量满足大家。
10: 哎，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小馆子，要不去试试？
8: 去了，今天有朋友来南京，陪他逛逛。
10: 是那位 ，Why not？
8: 你看我朋友圈了，他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的侄子，我爸之前一直想介绍我们认识，我都拒绝了。为什么非要结婚呢？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尤其是我父母，关系都处成那样，还非要逼我相亲，很不理解。

爸爸生病后，我才发现，身边有个人陪伴，会踏实很多。 心病，每年都会有心要上市，要放轻松，要乐观，不要放弃。我在后视镜里看着他，这么镇定，心想，幸亏有他。 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心慌得不行。他站在我身边，我觉得安心些。看到你们对家的顾念，我也想有。

0: 我看歌声团的视频说你们在这儿演出，我来是把这东西送给你。
1: 啥？
0: 我答应过你，送你一块冠军的奖牌。
1: 拿到冠军了？
0: 是，
1: 真的。
0: 上届冠军也来了，他实力很强。上半程的时候，我差他一个挺身；下半程我一发力，最后撞线的时候，提前他10公分。超越他的时候，我滑得满眼都是金星，满脑子全是你。

为你骄傲，真的。黑豹啊，我们在一起三年，这三年里你对我那么好，我感恩的。但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在一起，已经不是你我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了，有我们的父母子女，还有家庭各种社会关系。我们俩只能是啊，遗憾了。我和沈老师他们一家处得还行啊，他女儿很认同我的。

0: 嗯，把衣服穿上，
1: 穿上。
0: 我不，
1: 干嘛呀？
0: 什么意思啊？我俩刚看见李黑豹，哎，人家那胳膊比你这大腿都粗，你这胳膊呀，充其量也就跟人手腕差不多，你还露什么露啊？
2: 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
0: 胳膊粗怎么了？人总是各有所长啊，我可是为你好啊。
1: 是。
0: 我说我是为他好啊，
3: 为他好，这当然了，这怪不怪？他干什么来了？
0: 刚才好像是挂了个。伺机而动，反败为胜。
3: 我那当然。兄弟，是死是活，就看这把了。

0: 你找什么呢？
1: 一红色的文件夹，我就放在这儿了，我就记着放这儿，怎么没了呢？
0: 是不是这个？
1: 啊？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刚才来这儿找了，我没看见啊。
0: 你们男人啊，只看诗和远方，不看眼前。
1: 你这个喜乐汇是R5级的理财产品，本金风险很大，你别掺和啊。
0: 你不要只看风险，你也看看收益。
1: 你离那个小白远一点儿。
0: 什么小白小白的，人家也是正经985毕业的，厉害着呢。
1: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给客户送礼的啊？
0: 哦，你刚才看见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礼貌吗？
1: 我不是着急回来拿文件吗？
0: 所以就拿我当空气是吧？你觉得我不好，别人还觉得我挺好的呢。不要以为你的标准就是3C 产品认证，没有你盖章我还不能存在了。
1: 我没说你不好，我就是告诉你投资理财需谨慎。
0: 我也是学财会的，我懂。再说了，家里钱都让你搞走了，我拿什么理财啊？我哪有财啊？
1: 对，家里钱是我搞走的，我努力搞回来。
2: 沈清，这里。
3: 不好意思啊，我约你我还迟到了。
2: 没事儿，我正好摸会儿鱼。
3: 你这是？
2: 温故而知新。咖啡馆的，拿来翻翻。
3: 我都快成变色龙了，成天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
2: 那你今天是什么颜色啊？
3: 本色。我今天其实是来交底的。这是公司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行政已经减薪了，研发也延迟发了工资。这是3期的临床报告，这是公司的借款合同。这是所有高管的集资记录。

0: 瑞丰现在岌岌可危，有笔贷款明天必须还上，但公司账面上已经没钱了，投资款再不到位，明天我们就得死。把这些保密文件给投资方看，真的挺丢脸的。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也顾不上脸面了。
1: 艾子，我知道这件事儿你已经很帮忙了。基金考虑风险也很正常，但是
2: 作为投资方，应该有跟项目一起冒险的精神。我会再去跟公司交涉。沈晴，明天之前，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0: 雨彩虹合唱团演出到此结束。
1: 如果黑豹要缠上来的话，拖拖住他。
2: 啊，明白。
3: 我们那个今天天也不错，我们去后山拍拍照啥的。
4: 好，郑老师，
3: 帮我们去拍拍照。
1: 好啊，好啊。
2: 拜拜，
5: 走了。走了，走了。
2: 这位老同志，
1: 走了。
2: 您也喜欢唱歌吗？
6: 啊，不不，我不喜欢，五音不全。哦，
2: 哎，我跟您说啊，您别害羞，五音不全其实不是什么事儿。
1: 走吧，咱们走走走走走走。
2: 不是，我估计您呀，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敢张嘴，唱得少，所以就认为自己是五音不全。哎，这样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钢琴，哎，您可以试唱练耳一下。我觉得您肯定没问题。
6: 不行，试过了。啊，
2: 这是吗？哎，您别走啊。
6: 李黑豹来了。你会感到困惑吗？
3: 有点吧，也不是困惑，就是心里有点不好受。毕竟在一起都快三年了，要不是他女儿，之前他答应要给我一块金牌，你看现在金牌他拿到了，我们都分开了。放心，我会珍惜当下的。
4: 陈老师，哎，终于追上你们俩。
7: 这条路
6: 吧，
7: 那边怎么好走？
6: 哦，是这边台阶太多了，走平路，走平路。
7: 好，
6: 好，
7: 别闹了，走快点
6: 啊！
7: 走，
6: 走，走，
7: 谢谢。
6: 哎，老沈来这个短信了。嗯，哦，他们走的这条路，让咱们从这条路上去追他们。
8: 罗家，
6: 哎呦，是你们二位啊！想问一下，乐水山走哪条路？啊，谢谢。
9: 老弟，行啊你，不傻呀？
10: 你乖乖龙地洞，
11: 就在陶大总，
9: 这身体素质，得赶紧给老沈打个电话。哎。老沈啊，这李黑豹可上来了，
12: 这个身体素质跑得速度快啊。
9: 哎，老丁给他指了一条错路，
12: 你也做好准备了啊。
9: 知识是力量，那力量本身也是力量啊。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加油吧。

0: 小姐姐，美丽的姿势啊，动作大一点啊。
1: 你数一二三啊。
0: 对对对对啊，一二三。

0: 也得到高处拍，俯拍才能看见我们的城市，对不对？
1: 对。
0: 行，那你们拍好了，我上去。
2: 好，那我就站在哪儿呢？
3: 在这里吧，
2: 在这镇子当中啊。啊，哎呀，孙老师，怎么样？
3: 没事吧？
0: 没事的，我就往上爬一爬，你们多想想姿势啊，我多拍一点。
3: 孙老师真的是很热心哎，
2: 咋呀？咋了？
4: 孙老师这么软了？孙
2: 老师真是太好了，够高了吧？
4: 好，
2: 多拍两张。
3: 就是。
0: 最佳位置，好了，来啊！姑娘们，一二三，好了，来来来，检查一下。
2: 看看。
0: 看着呢。
4: 这个拍的是真好啊，看这个群形，这后面都能看得见呢。这儿
0: 对，哎，主要是我善于捕捉细节。你看你笑得最美的时候我拍下来了吧。
4: 哎呀，这帮人真是没良心，怎么一眨眼都不见了。你怎么了？
5: 没事。
4: 摔了？
5: 不用。
4: 啊，那试试看。
0: 不用不用。
4: 那怎么不行？
0: 不，
4: 你背一下，你这扶着。
0: 哎呦！
4: 哎呀，这不行！哎呀妈呀，没伤着你吧？
0: 哎呀，没事，你没伤着？
4: 没有。啊？
0: 你没事吧？你脚没事吧？
4: 还行。
0: 没事，你不用管我，让我起来。
4: 来，
0: 对不起。
4: 先扶你起来。
0: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慢慢的，
0: 给你添麻烦了。
4: 你这样怎么办呢？用得了力气吗？小心，慢慢走啊。哎呦天哪！
0: 实在是，
4: 我的天哪！哎呦，沈老师，你这个拐的还不轻呢。
5: 实在不行了。
4: 啥事儿啊？不会是什么野狼之类的吧？
5: 那怎么会？这山上不会有大动物的。
6: 水山，是你吗？
4: 黑豹，不行了。
6: 怎么了？
4: 膝盖坏了。
6: 没事，我送你下去。
4: 哎，不是我，是沈老师，放我下来。你快帮帮他！

0: 你一个大男人，你觉得我抱着你合适吗？
1: 不合适。
0: 那站起来。
2: 沈老师，我依依，小心啊，小心，慢点，慢点。
1: 姑姑来。
0: 别动，有点虚胖啊。
2: 佩宝，
3: 等等他呀！
0: 少废话。
4: 周静，周静，哎呀，儿子啊，哎呀，好漂亮啊！就是腰身，哎呦，我要是男的，我就得心动了。
5: 哎呦，我难得听一次音乐会，我不得打扮一下。
4: 咱们俩拍张照啊！
5: 对对对，
6: 我得给你拍单人照。你今天的目的呀，是让沈清吃醋，你知道吗？让他看看，哟，这么漂亮的美女，这是跟谁约会呢？哎，
5: 不管我约了谁，他都不会在意的。
6: 你不是怎么知道呢？对，看这边。对对对，哎呦。好有气质呀！哎，就发这一张，赶紧发朋友圈，急死沈清。
5: 他才不会有反应呢。男人看自己的老婆都心如止水。
6: 哎呀，那是老婆在家，哎，这男人眼睛就这样，直的。这老婆要不在家，就这样，满打世界找，你知道吧？
7: 李大姐。
5: 哎，小白。哎，
7: 喝水。
5: 哎，谢谢。

0: 谢谢，你今天真漂亮啊。有吗？哎呀，就是随便撸了个妆而已。真好看。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创业小伙伴小白，这是我的老闺蜜周静。你好，静静。你好，小白。
1: 那我先过去，有事儿叫我。好。
0: 哎呦，真不错哟，这身材。
1: 人家以前练游泳的哦，这沈静何止吃醋啊，这要打翻醋坛子啊！
0: 别瞎讲啊，就是纯粹的合作伙伴，比较聊得来而已。
1: 真的吗？
0: 不信拉倒。

0: 陆总，瑞之峰付款的线上流程都走完了，乔总也签过字了，你为什么要喊停？
1: 坐下来，我给你慢慢说。
0: 我有线人来报，他们这个实验有问题，我得为咱们公司负责。
2: 瑞之峰下属的实验室就是我们公司收购的，我调查过，试验数据非常严谨。这个项目现在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
0: 艾斯，你这性格就是操之过急。咱们两个的出发点啊都是好的，只不过就是立场不同而已，对吧？
2: 但是，关键时刻牵扯到付款，谨慎点总是没错的。投资时机千变万化，谨慎有的时候就是拖延。
0: 你在质疑我？
2: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应该对我们共同选择的项目负责。
3: 小周，瑞之峰的付款流程走完了，可以付款。现在吗？对，现在。瑞芳，石德的投资款打过来了。别闹了，大哥，哪有这点打款呢？一般他们都是上午打钱，今天下午没收到钱，我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刚刚打过来的。
2: 啊！这不活过来了吗？这不是活过来了？
3: 艾斯，打着呢。
2: 沈清，
3: 艾斯，你们投资款打过来了，谢谢。
2: 不客气。
3: 希望可以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赶在明天之前。谢谢，我跟安总在一起，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
2: 不用谢，我们一起努力，把 M70 做出来。我们一定
3: 全力以赴。好，慢走，感谢捧场，再见。小白，哎，姐，今天谢谢你啊，姐。
4: 跟我还客气，这是小绿。嗨，你好。
5: 姐，我送你们回去吧。啊，不走了，我要回家睡美容觉的。
4: 不用送，对，不用送。你们年轻人早点回去，一会儿我们老公还要来接我们呢。
5: 这个姐姐说的对，小白，我们走。

0: 走吧，那我先走了。嗯，你们路上慢点，拜拜。
1: 走吧。

0: 我过来了，
1: 烦心你啊，这么晚了。
0: 哎，正好让我们家老王送你啊。
2: 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
0: 你跟他联系了啊？
2: 嗯。
0: 行，那咱们先回去。
1: 不要客气哦。拜拜。
0: 打电话啊。
2: 拜拜。
3: 好看吗？
0: 还行，你车停哪？
3: 车在那儿呢，进不来。

别停，别停，快往前，往前，往前，再往前。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连续还是遇会的时间都已经约上了。这一次啊，我准备好好谈一个恋爱。
1: 爷，爸，爸，你回来了。爸，
2: 哎呀，
1: 上着时候伤着膝盖不能走了。
2: 放哪儿？
1: 啊，那我沙发上。哥，哎呦，哎呀，怎么了？
2: 哎呦，
1: 怎么办呢？沈老师，你能不能
2: 来
1: 靠着，能靠着吗？

0: 我现在是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全家人都这么喜欢你。为什么？你这话啥意思啊？雪莎，你在我这儿是公主，可在他们家，你是替身。
1: 你把车给我停住，还没到呢。靠边，我要你停车。开门！开门啊！水山。
2: 你别走，我说错话了。爸，刚才那个虎不拉几的那个大叔是谁呀？看
3: 着像一个练家子。陆水上的前男友。谈个恋爱你也别太拼了。哎，
2: 拼也拼不过人家花批花挺的呀。
3: 他再厉害，他也退役了。
2: 水山，你来了啊！啊，
3: 喜欢吗？
2: 太喜欢了，多漂亮啊！
3: 何畅传的姐妹们说，你这一次受伤是因为给我们拍照，所以我们得负责。所以呢，让我代表他们啊，照顾你。
2: 你原来是代表着别人来的呀？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来的呢。
3: 当然是代表我自己了。
2: 开心，开心，走，腿
3: 好点没有啊？
2: 好多了，比昨天好多了。
3: 还是得慢着点。
2: 是，来，坐这儿，坐这儿。

0: 昨天黑豹走的时候都忘了说声谢谢了。嘿，这个李黑豹同志啊，身体是真结实，又很热情，你就是不太爱说话。路上我说话他没理我一句。
1: 他就那样。嗯。昨天本来是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特别要感激他的事情，结果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生气的话。
0: 说什么了？
1: 他说我在你们这儿就是个替身。
0: 这个黑豹，这个
1: 我是吗？
0: 水山，你跟静敏长得很像，所以呢，我跟孩子们对你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后来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知道你就是你，不是他。
1: 那在你的心里，我就不是。
0: 当然。哦，我应该给你倒口茶。
1: 你别动了，我给你沏茶去。啊，
0: 哎呦，还得让你自己动手。
2: 你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肖明？我碰上他了。
0: 怎么了？
1: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别着急啊！
3: 怎么了？
4: 小面虎，你骚扰我，被我男人打了，你就公报私仇，调他去戈壁滩。他现在人死了，连遗体都找不着。
3: 乐水山之所以调走张雅丽，那是因为我们接到了举报，她在老婆怀孕期间骚扰我们厂的厂医，再不调走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4: 你简直是血口喷人！哎，他现在人都死了，你还要污蔑他？
3: 哎，污蔑，这个时候知道这个词儿了？刚刚说我骚扰你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污蔑呢？
4: 你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3: 水山，

亚丽，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0: 来，各位领导，今天咱们是一人一艇一个教练啊，哎，这全是我们的领导啊，一定要服务好，知道吗？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什么都不说安全。那我坐哪个？
1: 是。
0: 哎，哎，你先扶着，给我扶着啊！我是有点
2: 晕船。哎呦妈呀！
0: 嘿，你这桨，这还打架呢，这还。停！这什么？连个桨都来回碰，你这什么教练？
2: 我投诉你
0: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猜。你不猜是吧？那我来猜。你叫唐嘉林对吧？人称笑面虎，是你吧？你们单位有个人叫乐水山，你认识吧？她丈夫张雅丽，客死他乡的张雅丽，你还记得吧？
0: 你想干嘛？
1: 想干嘛？我是第一奖，为张雅丽，这么老实厚道一个年轻人，被你公报私仇给害死了。哎。
0: 人，
1: 这第二奖为乐水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孤苦伶仃，吃了那么多的苦。哎，
0: 大哥，这里有误会啊，误会
3: 才怪。
1: 你的照片我看了整整的三年，你杨乐辉我都认识。这第三奖为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连这个世界都没来得及看一眼。
0: 哎，
2: 我不会游泳。
4: 黑豹，
2: 大哥，我不会游泳啊，大哥。Thank you.

0: 来了。哎呦，
1: 水山。
0: 哎呦，沈老师。
1: 哎呦，你今天走的匆忙，我有点不放心，我就过来看看你。
0: 对不起啊，我不告而别了。
1: 好，
0: 坐。
1: 好。嘿，小婆婆。好久不见了哈。
0: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害死我老公的那个笑面虎吗？
1: 啊，记得啊，怎么了？
0: 天下就这么巧的事情，他好像带了个队，去玄武湖去那个体验皮划艇，就刚巧被黑豹给撞到了。
1: 哦，嘿，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0: 是啊是啊，黑豹教训了他。
1: 好，这下你开心了吗？来人了？
0: 不知道啊，等等啊，不好意思，来了。
2: 哎呀，真是让我好找。那水山，
0: 你在这儿干嘛？
2: 三十三，哎呀，30多年前你就告我白状，你现在你还在胡说八道，
3: 可真有你的啊，乐水深。
2: 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警告你，你要是再敢给我泼脏水，看我弄死你！
1: 你出去！
4: 你干嘛？你
5: 不会飞？
1: 我是啊，
0: 他是我男朋友，男朋友，
2: 不是你黑老头啊。哦，换白老头了。乐水山真是好样的，你造谣的本事一如既往，这换老头的本事是越来越大呀。
0: 我说什么呀？
2: 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你得感谢张雅丽死得早。告诉你，
1: 都走，
6: 闭嘴，
1: 老头，出去，
6: 闭嘴，
1: 出去，老头，出去，这
4: 老头，你干嘛？
1: 老头，你出去！
4: 你还拿拐棍来戳我，你还给我放下！
2: 白老头，你快叫见识吧，老头！
1: 坐，
4: 你是谁？你不就是他男朋友之一吗？
2: 黑老头，黑老头，
1: 踢我，知道吗？我告诉你，你等着，不进。

0: 你说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呢？水山，你喝口水。啊。那这事怎么办？他也不是没事儿，光不害怕也不行。历史的问题咱得解决。而且现在你说他今天找到家里来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在明处，坏人在暗处，不安全。
1: 嗯，这是个事儿。那怎么办呀？
0: 要不，到我家去住。我回去跟戚薇商量一下。我那儿不用商量。我闺女上上海出差去了，这几天你可以住她那个房间，怎么样？这合适吗？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谢谢你们今天帮我。行，那我就去你们家打扰两天。
0: 不打扰，啊，那咱走吧。
3: 我整理一下。
2: 真去啊？
0: 不整理也行，什么都有。
4: 黑豹，
0: 走，要跟着我们上我那儿待几天了啊？
2: 不，他跟黑豹爸爸待几天。

0: 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习惯吗？
1: 嗯，睡不着。
0: 啊，
1: 我看到沈清把那个照片都摘掉了，对他来说肯定是很不容易的，没这必要。
2: 沈清这孩子打小就懂事，他知道照顾别人的感受，

0: 我以为苦日子都过去了，可是其实完全没有，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呢。现在一下子都。
1: 我就一直老觉得自己就像浮萍，表面看上去特别郁郁葱葱，可是它那个下面是没有根的。没想到你这么爱秀英，心里藏着这么厚厚的悲情。
0: 可是这有多不公平啊，沈老师！我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要被欺负？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反抗啊！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现在有我了，我们一起反抗。

0: 要钓鱼，钓旗呀！
1: 我没有旗，我多余。
2: 哦，多余的，哎，你剁好了之后啊，我一会儿给丽娜他们送过去了。
1: 嗯，好的。啊，哎呦，这个鱼好大呀，我往里去了，轻一点来。
3: 你走开呀，我可不会动的。你看，
1: 剁小块点了啊。
3: 哎呀，不晓得，小的。哎呀，早上好，沈老师。早上好，来。 早餐，这么丰盛呐！哎呀，辛苦了。
1: 青州小菜，人间有味是清欢。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下半夜还真的是睡得不错的。嗯。哦，做梦了。哦。做到我爸爸妈妈。
3: 我和他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幸福。好长一个梦啊！妈妈好像还跟我说：“哎呀，现在你不用怕了，我们都在一起了。”是吧？妈妈让你不怕了，对不对？嗯。那就是到家了吗？嗯。踏踏实实在这住，正好啊。戴戴今天打电话来说，她在上海要多住几天，你看巧不巧？
1: 那好啊，那我真的在这儿多住几天。嗯。
4: 把这儿当家哦，欢迎。对不起，
1: 黑豹啊，可能是说我狗狗的事儿。
4: 啊，你接。黑豹，世山，敖普在家不吃饭，我带他找你来了。
1: 啊，你们在哪儿啊？
4: 我就在生老头楼下呢，你下来。哦。
1: 欧普不吃饭，他把他带来了，在楼下。
3: 啊，你去啊。
1: 跟我一起去吧。
3: 我不用，你去吧。
1: 行行，那我马上就上来啊，看一下怎么回事。

0: 喂，老孙啊，哎，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有那么一黑大个还带着狗就进来了？丽娜，你爸掉的鱼我给你们送过来了。哎，对了，我还买了好多菜啊，你就不用下来了。哎，我想问问你呀，那是乐水山搬过来怎么样啊？我要不要上楼先去对门打个招呼啊？来，哎呦，不对，人都出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啊！哎，乖乖，乖乖，老头子怎么不在？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在我那儿不吵不闹，是吧？就是吃饭不太好。没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吃饭？哎，哎呀，小乐儿吧？ 你是小乐儿吧？嗨，你好，你不认识我，我是丽娜的妈妈。哦，丽娜妈妈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哎呦，这小狗真，小狗真可爱。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它发声，没扰到你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不咬人的
0: 啊，我知道。嗯。

0: 林达，快，林达，妈，你赵三柳在楼下帮你谁了吗？谁啊？乐水山，还和一大块头。不是，俩人正在喂狗呢。哎呦，这一家三口看着啊，和谐的不得了哎。大块头哦，乐水山的前男友。哎呀，
1: 啊，
0: 我的天，前男友，我前男友追到这儿来了。哇，这个乐水山真够可以的，嘿。住在这家，完了跟那个玩儿，哎呦，跟静敏一点都不一样，太过分了啊！
1: 不要乱讲，
0: 我不，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回事啊？怎么把你婆婆的遗像怎么搬到你们家来了？哎，
2: 妈，
0: 这怎么的？
2: 这是我拿过来的。
0: 啊？哎呦，是你拿来的？哦，哎呦，这谁？这沈清啊，你真太有爱心了，你嫁对了啊！
2: 妈，我上班去了啊！
0: 哎，好，好，好，你慢一点啊！
2: 哎，
0: 行，你走吧，你甭管了，我收拾。
2: 好嘞，
0: 哎哎，
2: 谢谢妈。
0: 哎，好，好，好，哎，慢点走啊！嗯，干嘛要照顾乐水山的感受啊？为了辞旧迎新，就把你婆婆的遗像这么搬来搬去的？太不像话了！
3: 他可能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像我这样。
4: 我是怕他报复你。
3: 就他，他敢。
0: 那你看看那个大块头，快看，就在那儿呢，快看，我想把我还有那乐水山。沈清，沈清，上！沈清，
1: 妈，
0: 哎，
1: 啊，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还嫌我们家不够乱呢、啊？

0: 请问您是吴主任吧？
1: 是啊，你是沈教授是吧？哎、
0: 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张介绍我来的。
1: 哦哦，他跟我说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有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0: 好嘞，我呢，就是想了解一下，1988年，啊，勘探调岗的有关规定，和当地从事高风险工作岗位的相关政策。
1: 这1988年啊，啊，那得30几年了。
0: 是
1: 啊，这个沈教授，我跟你说啊，只能是试试看。
0: 好嘞，好嘞，麻烦您啊。
1: 不麻烦，不麻烦，客气。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1: 喂，
2: 老沈，见到唐佳林了？
1: 找到他了，
2: 就在这化工的大门口。进去了，收定位啊！
1: 我这也抓紧啊。
0: 艾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太妥当。对于瑞之峰这笔投资，既然陆总提出了质疑，那说明肯定存在风险，就应该启动调查程序。你这么快就让财务打款，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3: 乔总，瑞之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真的急需这笔资金。我认为既然签了合同，就要有契约精神。我们做风险投资，不就是风险灌在投资之前吗？应该落子无悔，而不是顺风才成帆。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投的不是真金白银吗？风险就是风，我们见风使舵，避风观测有错。

0: 做吗？你的职业精神呢？
1: 我的职业精神包括把控风险，也包括推动项目。乔总、陆总，瑞之峰如果跑不出三期临床，我们之前的投资就会打水漂，对公司的损失更大。况且据我所知，瑞之峰已经在降薪节约成本，他们的高管都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就为了推这个项目，他们真的已经竭尽所能了。
0: 瑞之峰了解的挺多呀，他们现在这三期结果如何呢？你能打保票吗？
1: 我对瑞之峰的研发非常了解，也很有信心。
0: 很有信心？那既然你说的这么有道理，为什么不跟大家解释清楚呢？而是在下班的前一分钟打款，你是怕我们不同意吗？
1: 我是按我的职业习惯做事，付这笔款，我问心无愧。
2: 问心无愧
3: ，S 啊，你真问心无愧吗？
1: 你想说什么？
3: 你和瑞之峰的沈总啊，每晚的夜跑路线是一样的，早上吃锅贴，晚上夜跑，走这么近，这背后有没有达成什么交易啊？
1: 投资方跟创始人本来就是相互吸引、亲密合作，但是这些跟个人感情无关。我也不觉得一起吃个锅贴就代表什么。如果公司质疑我的决定，那说明我们的理念不合。我也没有必要再待在这儿了，我辞职。
4: 你刚打完款就要辞职，我倒真怀疑你是不是真有问题。你先停职调查吧。

秦博士，我刚签了字，今天钱就能付过去。您放心，毕加伦的钱不是都进来了吗？啊，好，有问题找我啊。好好。

0: 这怎么通融这个？啊，你这规定就是规定，你让他们硬扛扛，啊！这是，
1: 这点事儿都弄不了。哎，环境不错呀。嗯。
2: 来挑衅来了是吧？上面有监控，啊，下边有保安，只要做违法的事儿，啊，我马上可以举报你，皮划艇，
3: 对，马上可以开除你，信不信？<笑>
2: 安主任，别那么张牙舞爪的，我们没什么别的想法，我们就是想过来跟你心平气和的。 说点往事儿，
0: 这还找到这儿来了。
1: 你能找到乐水山的家，

0: 我们就找不到你的办公室啊！那别，冤家总是路窄，狭路总会相逢，除非你能飞出去。
1: 不是，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0: 不是说了吗？跟你谈点往事儿。哎，让你给乐水山。
1: 和他死去的爱人张雅丽道个歉。这怎么可能啊？嗯，你腿瘸了，那脑子也痴呆了吧？
0: 给脸不要脸是吧？注意自己言辞啊！先来看点文件。听着，这是关于总公司勘探人员调动的第36号规定啊。 在第4条这样写着：从事相关开采、钻井勘探等高风险工作者，需查明病史，患有心脏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不得从事相关开采钻井勘探。看见了，这是张雅丽的病历，写着风湿性心脏病，
2: 心房纤颤。嗯。
1: 这是同年同月，你看到了这个病例和这份文件之后，你发的调令，上面写着“克服困难即刻出发”，唐家里，是不是你？看清楚了，
0: 这都从哪儿翻出来的？嗯，
1: 有人愿意是路见不平，拔桨相助；有人是在废书堆里暗记寻踪。你以为乐水山？
0: 不去告你，就是原谅你了。你以为他好欺负啊？
3: 不是，你们拿出这些资料来干嘛？这件事情他顶多算我失职，是我忽略了他有心脏病。
0: 我眼花呀！我没看清他的病历。再说了，
3: 追溯期已经过了，我还怕你们告我呀？啊？
1: 老沈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对待这种人，不能动嘴，只能动手。
0: 别，黑豹，我同意，动手之前你再听我说一句，啊，
1: 追溯期是过了，法院不能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你做的这些坏事儿，你抹杀不掉。我们可以不起诉你。
0: 但是我们可以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把你过去那些脏事都给你说出来，看你在这儿还坐得稳坐不稳。
1: 对，
0: 刚才说了，咱不放狠话吧？
1: 我们没放狠话，我们这实实在在准备干呢。
0: 看看这张照片，你看看。
1: 看看你张雅丽，再看看你现在，你觉得你对得起人家吗？你不面对你的儿孙吗？哼！今天你不道歉过不去。
3: 老沈，别跟他废话了，现在就去找他们单位纪检，曝光他这个德行。走。
0: 哎，等等等等等等，
3: 咱们别消气啊！
1: 我道歉，我愿意跟你道歉。他跟我道歉了，我再也可以不用怕这个人了。谢谢你，沈老师。不光是我，还有李黑豹。 都是你的后盾，他因为揍了笑面虎，还去单位写了检查。人说啊，有重爱加深，如同身披铠甲，如同手持利剑。如果你想告他呢，这个就是你的证据。如果你想让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这个也是武器。总之啊。 有这些证据在。

0: 再也不敢骚扰你了。
1: 告他，雅丽和孩子也回不来了，是吧？我的下半辈子，沈老师就想过得平安平静，再也不用活在这件事情的阴影里。至少有了这个，也算是讨回了个公道。谢谢你。

0: 祝贺儿子视频点击过10万。祝儿子前程似锦，大展宏图。吃吧。来，爸，尝尝这牛排。谢谢儿子。妈，你也来一口，你是咱家女神。多乐到底长大了，懂事。来来来，妈妈自己来，你吃，自己吃。
1: 哎，今天怎么不拍视频啊？
2: 提醒我吧，吃点儿子请我们吃的大餐。嗯，哎，
3: 爸，我以后想学导演戏，你觉得怎么样？
2: 又来了，导演导演导什么演啊？
3: 爸，我视频点击量过10万，那完全是天才少年，不学导演可惜了。
2: 你就嘚瑟吧。
1: 儿子，
2: 哎，
3: 爸爸觉得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会事半功倍。
2: 看到没有，还是我爸了解我。
3: 你爸了解你，你爸管事儿吗？他只负责不负责任的呐喊，到最后难题还不是交给我？我
1: 交给你什么难题？你知道现在学艺术多贵吗？比普通专业贵好几倍。没有万贯家财，学什么艺术？咱们普通人家的孩子啊，学个财务，学个技术不好吗？
2: 就是喜欢呀，妈。
1: 喜欢又不能当饭吃。别打击儿子的积极性行吧。
3: 要鼓励他做他所爱的事情。儿子，爸爸原来是学财会的，但是不喜欢，所以在30大几还是转了行。你要是不转行，儿子就能学他所爱了。家里的钱全被你卷走融资了，你拿什么支持儿子？刘丽娜，
1: 儿子好心请我们吃饭，不是来吵架。
3: 我也不是要跟你吵架，我只是想告诉儿子，要脚踏实地。
1: 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追我所爱，够不着的。谁不脚踏实地了？儿子，对不起了。
2: 哎，爸，回来，请客也不能浪费，把这牛排吃了。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后来把子宫都切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小时候爸妈经常是住外的，所以我很少见到他们。这儿

0: 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1: 老人家放心吧。
0: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了。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
2: 白女士，我看您两点钟还没到，我就想着您肯定先来祭拜父母，我就过来迎一迎。
3: 我们在这儿说这棵大柳树呢。
2: 这个柳树啊是从西山岛移栽过来的啊，就在这儿守护着故人，郁郁葱葱的。乐女士啊，您真有眼光，给父母选在这里。啊，这个顶园第三排第三号啊，这里是个风水宝地，这里地势高，视野好，三面环水，而且曲水环绕啊。您父母旁边这个位置啊非常抢手，很多人想买，您要是考虑好的话呢，可以先把定金交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
3: 好，您忙。
0: 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了。
3: 好，可以陪着他们。
0: 沈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在这儿合葬。
4: 老师，两个女人生生死死的要抢你啊，真是幸福的烦恼。
5: 这相当于求婚了吧？
4: 求买比求婚深刻。
5: 哎呦，那要不回头把骨灰分成两份，这样两头都能兼顾，谁都不得罪。
4: 要用秤称，平均分。
5: 这
3: 你们俩说相声呢是吧？拿我当包袱使，那我走。哎呀呀呀！
4: 我帮你出主意呢。人活一天啊，就应该快乐一天。我觉得可以先答应他，至于今后就再说了。
3: 先答应买一块，以后买不买不一定。你这不是糊弄人家呢吗？
5: 您要不想这样，那事儿就大了，那您就得回家跟沈清、沈代他们商量这事儿。
4: 别急别急啊，别急，再琢磨琢磨，再琢磨琢磨。
5: 别急。
3: 你们俩埋一块儿吗？
6: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2: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的，你冷静点啊。
6: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吧，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2: 爸，这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拜夫妻，而且买的是双穴，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0: 对呀，今后上坟还得两头抛啊。
6: 不是，我听这个意思是以后我们的名字还要刻到别人家的墓碑上去啊。

0: 别为难了，先紧着活着的人吧。
1: 不是沈多乐啊，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2: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侯妈葬啊？
0: 妈，哎呀，别发挥了，行不行？爷爷，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的。
1: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0: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她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真爱好吗？就不能相互理解吗？就不能宽容一些吗？

0: 我会买，还要分两头买，这是，那不就是分尸吗？这有什么不同啊？哎呀妈，你说话过过脑子啊！人家好歹也是我公公啊。
1: 怎么了？这在家里说这些有什么关系的？哎，
0: 李娜，跟刘东说，啊，每家就要8000块钱定金，先把那个地圈下来。
2: 文文，这百叶结是不是坏了？我啊，来吧，你放心来啊，我晓得了，回头帮你办好。好。
0: 你闻闻，啊，我搞不准了这个。哎，哎，坏了啊，都松了。我去扔。
1: 行，丽娜，丽娜，爸，我去。
0: 啊，您吃饭，
2: 好，吃饭。
0: 丽娜，
1: 我跟你说啊，
0: 我看那个谁。刘东就在你的朋友圈底下点赞了，你要少理他啊！他要是让你交什么定金什么的，千万不要干啊！跟你说实话，殡葬的位置我已经看好了，就在你婆婆的园区后面，现在正在规划说分15年，哎，就可以完成了。建行以后，我那时候也差不多了，正好住进去。
1: 哎呀，你这个算法也真的是，
0: 怎么了？那时候我80多岁嘞，我够本了，这个多好啊，喜丧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搞得你们老刘家去啊！我生你养你，我不图别的，我就给你这么一个任务，啊，能执行吗？
3: 哎，看看啊，嗯，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嗯，怎么样？
4: 心，
3: 一片心，
4: 一片心，
3: 来来来来，快尝尝。
4: 嗯，这个真的是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口感，
3: 成功吗？
4: 真的特别好。沈老师，哎，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3: 水山。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4: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

0: 你们都是一样的。
1: 你是这么想的？那你容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0: 妈，我错了，谁都代替不了你，长得再像都不行。
1: 你这反应有点大吧？
0: 其实吧，折腾这么多事儿，都是我放不下妈。
1: 哥的，我懂了啊，喝水。
0: 哥，那你死了以后，这个后事儿打算怎么办？
1: 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想后事啊？我。我葬大海里头，海葬。
2: 那你葬大海，嫂子能同意吗？
1: 活着我做不了主，死了我还做不了主啊？
0: 那这可不一定，那得看你跟嫂子，你俩谁先走吧。哎，你行了，哥，你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平时工作挺忙的，你说你好不容易早下班，你别老出去跑那个什么步啊。你能不能好好陪一陪嫂子？她为了咱这个家忙里忙外的，确实也挺不容易。
1: 我知道她不容易，问题谁容易啊？我在外边忙一天，很多时候回来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0: 好，我明白明白啊，我知道人想找这个能相互理解的同频的，确实很难。哎
1: 呀，我理解你嫂子呢。最近创业失败，再加上她爸妈为了墓地的事儿天天吵。吵得他就烦，他烦了就要跟我说。问题是，我也接不住啊，所以我才出去跑步透透气的。咱们啊，争取都长寿，我这有好几款药要做出来呢。我妈的茉莉花茶，清血管里的脏东西。
0: 太难了。
3: 娜婷啊，人死了会知道自己是和谁埋在一起。死了吧，好好死吧，和谁埋在一块儿是个事儿啊。哎呀，我这几天啊老是做梦，梦见我的父亲，我就梦见他背后让人给别了一块大白布，上面写着打倒沈长河，他就想把它撕下来。哎呀，他就怎么也够不着，我就去帮忙，可是怎么撕也撕不下来。回到家，我爸就倒下来，说冷啊！我妈给他盖了厚厚的两床棉被，他还喊冷。我妈就让我把我的棉裤脱下来给他套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睁眼看见那棉裤叠得整整齐齐的放着。

你说他什么事都跟我说要忍忍，可他怎么就没忍下去？后来我妈去世前呢，就嘱咐我说，将来一定要给父亲移坟，要和他埋在一块。你说这人死了，真的知道和谁埋在一起吗？

0: 来，沈总。
1: 什么事啊，安总？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沈总，因为 ICE 的事情，公司的账本被实德借据调查了。
1: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就算要审计，那也要走流程，不能说查就查呀。
3: 可能是 ICE 对咱们比较上心，所以背后有人使了个绊子。
1: ICE 尽职敬业，他不能背这锅。我去找他们乔总解释。哎哎哎，
3: 你冷静点行不行？职场委屈习以为常，艾斯不会在意，
1: 但是我在意。
0: 我比你在意。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把701做出来才是最好的回击。
4: 秦老师，你说
1: 这么严重，
3: 怎么回事？
1: 马上过来。有个施药者心脏骤停，我得赶紧去趟医院。
5: 这24周大限将至，这万一出现了死亡病例，不会，还得看最终的临床数据。他这个做药啊，他就跟治猫医一样，他理清了千头万绪，历尽千辛万苦，他可失败了，他就这么一下子。
1: 主任，怎么样？
6: 啊，没事了，做了电除颤，给了药，现在生命体征是稳定的。
5: 那病人的心脏骤停和 M701有关系吗？
6: 应该没关系，这个病人本身就有心脏病，他进实验组的时候应该是隐瞒了病史吧。这样我先忙，有什么问题保持沟通。
5: 好好。
1: 哎，沈清，沈清，沈清，哎，沈清，沈清，你干嘛呢？
5: 心脏死亡，
1: 我也被吓死了。哎呦，
5: 我怎么感觉心脏也不太舒服呢？要不我也进去躺一会儿？
1: 你有没有正经？这心脏。
7: 爸，回来了。
8: 回来了，回来了。哟。你又吃着素的呀？你这么着，我煮个鸡蛋，你一块儿吃。嗯，
7: 哎，不用，爸。那个，我啊，今天跟我哥聊了，他说他死了以后要海葬。

他跟我说，活着的时候有很多身不由己，身后事他要自己做主。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所以要不我跟妈妈讲，你就按照自己想法来吧。

0: 我去给你盛汤啊。
1: 嗯。
0: 小白，这个月喜乐会的收益怎么还没到账啊？
2: 姐，这个月汇算清缴可能会迟几天。姐，你别担心，这个项目稳稳的。
0: 哦，好，那我知道了。
2: 对了，姐，你是不是还要还企业贷啊？这样，我先把利息垫给你。
0: 啊，没事没事，这点利息我还是能付得出的。行，那就这样啊。
3: 这组300名患者当中，有212名的血小板明显正常。
4: 哎，这是个好消息
3: 啊！
4: 我们应该找更多的试验者，才能确定这个药的安全性和疗效。
3: 同意。
4: 哎，沈强，
3: 要预算是吧？
4: 啊，对呀。
3: 批。
5: 想不明白，怎么这死也成了一个问题啊？
6: 什么问题啊？
5: 你知道啊，静敏死的时候，孩子们不是给买了一个
7: 双旋木吗？
6: 嗨，
8: 老丁，
5: 哎
8: 呀，
5: 李大姐，哎，李媛同志
8: 啊，
5: 哎呦，你怎么来了？
8: 就是多巧啊！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
5: 哦，
8: 弄，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
3: 哎，
8: 一人一份，来。
5: 嗯，对
8: 对对对，一个就够了。
6: 行了，够了。哎，老弟，
9: 反了反了，
6: 翻过来。
5: 又给翻过来了。刘岩同志啊，老丁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了，
8: 哦，
5: 家里都没法照顾他，我们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我跟老狗呢，就时不灵的经常来陪陪他。
8: 啊，老丁同志，你气色不错啊。脑子不好用了，身体得锻炼好啊！
5: 锻炼好，锻炼好，
8: 好样的！
5: 爬山、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增强人民体质。
6: 老丁，慢点，慢点，
5: 警惕，
6: 你就在这儿啊！
5: 过去的事儿啊，全都记得住，眼前的事儿什么都不知道，
8: 是吗？
10: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8: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
5: 嗯，
8: 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5: 哎呦，那我问个外行问题
8: 啊，
5: 我们都老了，这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8: 哎，有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

0: 好学习学习啊。
1: 哎呀，哎，包厢长，这吕大姐了不起，了不起！哎，老狗，哎，不是，来来，老丁，老丁，我
2: 这，我这喊老狗，
1: 喝醉了，
0: 好好好，
2: 哎呀，你别说，你穿上裙子，穿上皮鞋的样子，又飒还有女人味儿，
0: 真的吗？好看吗？
2: 好看，
0: 我女婿给我买的，你看，美观又实用。比那箭步鞋还跟脚呢，走万里长征都没问题啊。
2: 女婿，
0: 对呀、啊，
1: 幸好结婚了。
0: 是啊，刚刚领的证，薯条叔叔变爸爸了。涛涛妈呀，特别的开心。您怎么样？
2: 我挺好的。
0: 最近每天坚持有一万步吗？还
2: 没有，原因有原因啊。这膝盖受伤了，
0: 一定没坚持。你看我每天20000步是打底，我告诉你，想捐献都没那么容易，且得活着呢。
2: 且得活着，
0: 对，你也是，且得活着呢，咱俩都一样，
2: 且得活着，
0: 且得活着呢。

哎，秦博士，啊，我回趟家拿点换洗的衣服。这事儿我知道啊，这么严重啊？好，我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辞职了，回厦门。再见。

0: 这个是财务部的预算清单，我们签一下吧。霍，您这是以办公室为家了？
1: 没办法呀，关键时刻嘛。哎，辛苦了啊！
0: 我辛苦啥呀？您跟秦博士都七乘二十四了。哦，对了，我刚才去施德的时候，我见到艾斯了。
1: 他怎么样？
0: 他辞职了，说要回老家。

0: 艾森，我听说你要回老家，走之前有没有时间见一面啊？
1: 我后天的机票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我们在机场喝杯咖啡。
0: 好的，那你把航班信息发给我。

0: 小白，那个喜乐会这个月的利息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1: 我在核算啊，那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好。

0: 沈总，你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回来扔一堆脏衣服给我，你真把家当酒店啊？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吧，住酒店还得登记身份证呢。
1: 我漂亮的嫂子，我最近用了个面膜特别好用，专门给你拿两盒试一下。
0: 好用有啥用啊？用了给谁看？
1: 怎么了？跟我哥吵架了？
0: 根本就见不到他人，扔一堆脏衣服在这儿给我，吵架都找不着人。沈代，你跟你哥说啊，不要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不着家，不想过就别过。
1: 哎，不是，我跟你说，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啊，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了，自己解决。
0: 你不管是吧？那我跟你爸说，我在你们沈家发光发热，到最后你们都三不管啊。
1: 那也不是啊，其实呢，我跟哥已经聊过了。
0: 他怎么说啊？
1: 我哥说，我每天上班吧已经挺累的了，我回家呢就想放松放松，但是你嫂子每天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跟我叨叨叨叨叨叨，
0: 我就觉得我快要缺氧了。缺氧？哦，谈恋爱的时候说我是他的氧气啊，现在缺氧了？你让他上医院去看一看，是他脑子出了问题，还是他心肌缺血？
1: 不是，嫂子，你先冷静一下好吗？你说我把我哥的真心话都告诉你了，我希望你们俩能好一些。你听完了之后，你竟然火上浇油！
0: 我火上浇油？
1: 我火上浇油？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个态度就是要把那个日子往鸡飞狗跳里过好吗？
0: 是他不回家了，我不想过还是他不想过？
1: 冷静，嫂子，冷静。这样，你冷静下来，然后呢，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到底要什么，好吗？
0: 冷静。勾勒也问我，他去上大学以后我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喘不上气，我也缺氧。

0: 这个电脑上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这几所大学。哎，
1: 一看啊，
0: 就他了。
1: OK。

0: 凤姐，把你那钓鱼的马甲拿过来，我钓鱼去。哎呀，钓个鱼还梳妆打扮啊？钓美人鱼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哪个农家乐呀？是那个砂锅鱼头那家吗？5000块哎，啊，就吃个鱼头？不是，哎，
0: 我问你，钱从哪来的？丽娜给的，她给了我10000块，我充了5000。丽娜。 丽娜给你10000块，你就充了5000块耶！喂，我的天，你以为你女儿是大款啊？啊，她是富婆吗？啊，她做生意是赔钱了的呀！啊，她的日子过得跌跌爬爬的，你不补贴她几个就够可以的，怎么好意思要她的钱呢？啊，刘德宝哎，刘德宝哎，我真是，哎呀，你一辈子都抠抠缩缩的。
1: 啊，一下子充5000块，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嘞？啊！行了行了，废话我不跟你讲了，就把卡退掉吧。这个不能够退的，
0: 不能够退也得退，退了。
2: 咱缓两天吧，不能缓嘞，赶快去退掉了。
3: 喂，娜姐，
2: 冷静点，听我说，冷静点，听我说，我一定会负责。
3: 喂，
2: 娜姐，
3: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2: 小白，怎么？

0: 我今天回来可给你报备过了，你发微信你没回我。丽娜，丽娜，你怎么了？
1: 我投的喜乐会赔了50万，全赔了。
0: 哪来的50万啊？
1: 我还是带了企业贷。
0: 你这不是胡闹呢？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净听人瞎忽悠你啊？
1: 小白没忽悠我，他自己也投了不少。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小白不靠谱？我一个专业学财会的跟你分析你不听，你怎么没脑子呢你？
1: 我是没脑子呀，我有脑子我能嫁给你吗？

0: 咱俩就事论事行不行？
1: 好，你口口声声说你帮我分析，你是怎么帮我分析的？你就说不行，你连那个产品介绍一眼都没看，你都懒得跟我说一句话。家里所有钱都拿给你投公司了，我也想赚一点钱，我也想做一点事情来证明我不是光会做饭洗衣服。
0: 你这个证明的代价太大了吧？
1: 这么多年了，我在家当牛做马的，就不止这50万呗。
0: 不是，你别说做牛做马，谁当老爷了？咱俩只是分工不同，我挣钱是不是全给你了？啊，我对你100%的信任。
1: 你手机密码都改了，你对我信任啊？
0: 那是两码事儿。
1: 借口。你成天回家魂不守舍的，像失恋一样，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好，你现在根本连家都不回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但凡关心我一点，我能被人家骗这么多钱啊？
0: 我魂不守舍像失恋，你呢？跟恋爱了似的，贷款50万去投喜乐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我就是想多赚点钱。
0: 丽娜，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要的回报我给不了。你做一顿饭就让我夸你半个小时，那我情愿就不吃了。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让我用爱、赞美来报答我，我真的很累。我每天在外边回来累一天了，我想躺一会儿，我给不了你过多的情绪价值了。
1: 但是我知道你在手机里面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啊。默认了，是吧？我手机放这儿，你随便看，你敢吗？
0: 我是不敢，我是不愿意。
1: 你就是心里有鬼，闪钱！
2: 你为什么要修改手机密码？你就是心里有鬼！
1: 哎呀妈，
2: 你骂什么骂？啊？你呀，刘丽娜呀，你胆儿太肥了！喜乐会你贷款投资50万呢，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1: 我就想挣点钱补补这个窟窿。
2: 赚了吗？窟窿越来越大。
0: 妈，丽娜她……
2: 你不要装！我问你，沈清。拿走的那80万给你们公司回来了吗？没回来吧？你比丽娜还多30万呢，你有什么资格说她？
0: 妈，我那80万，我那是集资，有可能几倍的钱拿回来的，
2: 很可能血本无归呢。什么破公司啊，啊，简直是那钱不定败到哪儿去了呢。哎呦，沈清，我跟你说，刘丽娜，我可以说，我可以骂，别人都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你好好想一想，没有丽娜，有你今天吗？没有我们家的帮衬，乐乐能长这么大吗？哈，没有我们家的帮忙，当初妈妈病的时候，你能够说安安心心的工作，在原来的公司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吗？我跟你讲啊。我们全家在伺候着你们家呀，你就是好好的日子不好好的过，做啊，不要去创业呀。没有我们家，你能够这样轻松这么快活吗？
0: 我轻松，我快活。你们的大恩大德压得我都快透不过气了，这家我根本不想回。
1: 那你就别回，滚，拿着你的脏衣服滚，离婚。
0: 听你的，人就是。
2: 哎，沈清，沈清，你看看，你看看你，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呢？这什么人？哭什么哭啊？啊，你哭什么哭啊？有本事不要在这哭，是吧？你有本事把钱要回来，拿着擦一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沈清就这么一说，他不敢离的，对吧？哎，两口子嘛，都吵吵闹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跟你爸爸一辈子，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那么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夫妻，这就是一辈子，明白吧？哎，我刘丽娜，我跟你说，我要一想起我请打你，你知道吗？你这还给我挺腰。你说你的日子过得这么跌跌爬爬的，你为什么要

0: 琳娜，没事啊，有妈在呢啊，不怕啊。哎呀，不怕，就是退一万步说，沈清如果说真的跟你离婚了，咱也不怕呀。你想想，你公公都七老八十了吧，这还找了四五个呢，你正当年呢，啊，不怕，肯定能找着更好的。
1: 妈，不要讲了，你先走吧，我不想说话了。

0: 一个投资啊，一个融资，哎呀，一个拿走80万，一个拿走50万，分分钟啊，分分钟就倾家荡产了。我跟你说，哎
1: 呀，这50万也好，80万也罢，那不都是他们自己挣的钱啊，也没跟你伸手要。
0: 但是他们会牵扯到我外孙子呀，马上就上国外读书了，你大把大把的钱就得花呀，沈清啊，我这个沈清啊，你真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白眼狼，我跟你说，哎，他居然。他要跟我闺女离婚，他凭什么？他想得美！
2: 好了，离婚，
1: 别动了，大气。来，吃点我自己烤的小饼干，你看这个好吃。
0: 我跟你说，就这一家的，然后饼干挺好吃的，
1: 是吧？
0: 他们家这个狼子野心就全都显露出来了，儿子嘛做，老子做。是吧？有这个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哎呦，彭玉兰啊，说实话，你没跟老头子好啊，这是一万幸的事儿。哎呦，
1: 哎，我也想过了，我现在啊，一个人挺好的，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了，我就没事了，回来煮煮茶，养养花，自由自在的。
0: 哎，不是，彭玉兰。那个当初可是你跟我说你怕一个人孤单，所以我才跟你牵线搭桥的呀。
1: 是，现在我懂了。你说，即便是再找一个，还不是得有一个先走啊？这谁跟谁，都只是能走一段儿。
0: 彭玉兰，我发现你这个人越活越通透呢，啊？真的应该想明白，但是我还不行，我得回去跟我们家老刘算账。
1: 老刘又怎么了？
0: 哎呀，
3: 家有点闲。家这个，
4: 哎呀，贵客，哎呀，刘大哥，
5: 回老板，
4: 哎呀，
5: 吃饭啊？
4: 大部队呢？
5: 大部队人没来齐，我一个人就先来了。都在吃啊？
4: 哎，一起来，坐。
5: 我
4: 坐哎，哎呀，来，哎呀，不要客气，这坐。哎，去拿个餐具。
6: 餐具。哎，
5: 好的，好的。哎呀，太客气了。
4: 吃哎，到这边就像到自己家一样的。
5: 我晓得。
6: 刘哥，
5: 哎，好，谢谢。你吃饭。
4: 哎，米饭给了，给了米饭钱。
5: 那个老板娘啊，你不要忙了。
4: 来，我给你加点韭菜啊！
5: 好，谢谢。我今天来啊！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这个就是
4: 你们借什么东西啊？吃你们的！
6: 吃吧。
4: 你讲。

0: 其实呢，就是这个事情也蛮简单的。就是我。
1: 你要不先吃点，先吃点，吃点再讲。你吃完再讲，哎好啊，来来来来，还有这鱼头啊，这个。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2: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3: 不姓厉，姓胡。
2: 狐狸精啊！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朋友们，现在的大热天是不是热得让人直冒汗？有没有想找到一个能把暑气一键清零的神仙地儿啊？哎，
5: 要说啊，这避暑的神仙地儿，那必须得把咱吉林北山公园推荐给大家伙儿。就说这凉快劲儿吧，咱这儿的风啊，那都带着山泉水的凉意啊。
6: 没错，北山绿树成荫，百年古松撑开天然遮阳伞，漫步石阶小道，脚下流水潺潺，耳边鸟鸣啾啾，温度啊直接比市区低5度，爬到山上吹吹风，整个身心啊都通透了呀。
5: 还有啊，爱逛古迹的朋友更是不能错过。玉皇阁、药王庙藏着千年历史，这红墙碧瓦在青山间若隐若现，随手一拍啊都是古风大片儿。
6: 逛饿了，那就去山脚下的美食街，简直能把你香迷糊了。老冰棍、酸梅汤、解暑神器管够，还有锅包肉、雪衣豆沙，这些东北硬菜哈、啊，专治各种食欲不振啊。
5: 好了，朋友们，这个夏天别在空调房躺平了，快来我们吉林北山公园吸氧赏景品美食，开启25度的清凉之旅吧。
7: 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0: 什么意思？
8: 你用英文回答呀？
0: 啊对啊，那个 OK
8: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8: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8: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们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太多了，老师。
7: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8: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
7: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7: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哎呀，
0: 你踩我脚。
7: I'm sorry.
0: OK。
7: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0: 一文不值。
7: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7: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7: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8: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7: 我是老师，
8: 喝点水，消消气儿。生气。
7: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8: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地走了？
8: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思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8: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9: 老板，哎，老板呢？哎，
8: 这不有人吗？
9: 结账，
0: 来结账。
8: 哎，结
0: 800啊！哎。
9: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9: 好嘞，
8: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咋给他俩钱呢？
10: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9: 对呀、啊，
10: 找我一百，
8: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9: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8: 咋改的革呀？
10: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

0: 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2: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3: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0: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3: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1: 挺好啊。
2: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0: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3: 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3: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3: 靠边。
1: 行，
3: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0: 行
3: 啊、来，上，
0: 教我们那个是吧？
3: 来啊，
1: 我看看。
3: 来，
1: 啥玩意儿？
4: 哎呀，哎天哪！
0: 来，预备，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嗨嗨
0: 嗨嗨嗨
3: 嗨！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1: 不行啊，这
3: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来，
1: 咋互动？
3: 哎呀！
0: 哎呀，好！你真是优美啊！
1: 优美！
0: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呀！哎呀妈！风火轮。你看大摆锤。
1: 光阴好比
0: 马上好比哎呀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
1: 将阴阳收拾，黄昏的灯饰啥呀，这是啊，
0: 哎呀，
2: 看见了吗？
0: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
2: 还得是老板。明日只在遥远世界做主。
0: 好，
3: 下锅。
1: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埋汰。
2: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起。
3: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1: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3: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2: 对，
3: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0: 了，过生日了，
1: 我
3: 体现。
1: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2: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1: 啥呀？
2: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1: 不是，
0: 拿这个
1: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赶上了。
0: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这
3: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5: 蹦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1: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3: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1: 这怨
3: 你俩。
1: 我俩咋
3: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0: 到了，
1: 接回来了。
3: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0: 好了，
3: 去吧。
0: 知道了。哎呀
1: ，我衣服呀，
0: 换了。
2: 来，走，兄弟，
5: 变，看看，
1: 是咋磨磨整整的？
3: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

0: 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把弄哭了。
1: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1: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呢？

0: 阿拉现在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我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我家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1: 不是你们
2: 得签，爸，
0: 合同都完事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2: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3: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加持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

0: 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1: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0: 你演唐僧。
1: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0: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1: 那我个人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0: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试
1: 啊。你个老猪老头，你还抻着猴吧？哎呀，能行吗？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夏天啊，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季节，但它呢也带来了高温和潮湿的困扰。在夏季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避暑，以保证身体健康和生活的舒适度。
3: 说的没错哈，比如说松花江畔、江枫湖景，在我们大吉林呢都是解暑纳凉的好去处哈。
4: 是的，还有那些隐藏在市井小巷中的老茶馆，冰镇的酸梅汤也能够让你瞬间感受到清凉。
3: 是啊，吉林的夏天呢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无论是江边的微风还是街角的小吃都能够让人流连忘返。不过说到小吃哈，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吉林的特色了，比如说那些热乎乎的煎饼果子，外酥里嫩，再抹上点甜面酱，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4: 还有啊，那刚出锅的这个麻辣烫，红彤彤的汤底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肉类，吃上这么一口啊，整个人都精神了。哎呀，
3: 看来咱俩都是地道的吉林吃货哈，一介绍起来那滔滔不绝哈。
4: 那你看，好了，朋友们，以上这些你们记住了吗？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在吉林的美食当中寻找那份独特的清凉与快乐吧。
5: 南疆孤影，江湖故人，
6: 相逢何必曾相识，
5: 我西门吹雪，
6: 我东方不败，
7: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5: 一决雌雄。
0: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7: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
0: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7: 哎呦，你看你的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0: 哪里去？
7: 张老，
0: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
7: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0: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7: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0: 你！
7: 你怎么啦？手敢碰到我的脸？哼，你
0: 不许伤害我！
7: 懒得搭理你，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哈哈，招收学员！
0: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7: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能来能。
0: 大娘，
7: 阿姨，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嘿嘿，不见。
0: 嘿，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去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7: 不跳。
8: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0: 一股烟呐，不，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7: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0: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
7: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0: 把手放下，
7: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0: 你是看书子吗？你是吃豆腐？
7: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
9: 哈！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0: 你听见没？有人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7: 真当
0: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叫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哟，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
0: 啊，对呀、啊。阿姨，来来。哎呀，阿姨。阿姨，
2: 阿姨，有。阿姨，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
2: 好了，
0: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
0: 哟，哎，
1: 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16加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呀！哎呀，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哎呦，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2: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3: 张阿姨，
0: 你来了。
3: 我听着叫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3: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3: 空腹16个加号，
2: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3: 我
2: 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哎，小丁啊，他们扰民。
3: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2: 谁扰民了？
0: 我有证据。
2: 阿姨啊。我就是为了取证啊！哎呦，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呐、啊，这不给咱俩上活呢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不是不是，我来处理，
3: 我来处理啊。阿姐啊，
2: 哦，好好好，哎，
3: 你好，
1: 阿姑，
3: 阿姑啊。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
0: 啊，
2: 那不就好了吗？
3: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2: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0: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
2: 哟，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0: 真的？
2: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0: 一分钱都不收的。
2: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1: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0: 哦，原来是

0: 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1: 哦，没问题。
2: 阿姨，哎，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0: 哎呀，太好了！嗯，
2: 又怎么了？
0: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2: 这
3: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0: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你就不好了，我得解决。
3: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0: 对，
3: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0: 留下最后一滴汗。
3: 那还等什么呀？
2: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0: 来。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门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4: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1: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5: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1: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2: 别生气了。
1: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2: 我
1: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2: 你干嘛？
1: 站着！你给我
2: 不是，老婆，我错了。
1: 老婆，
3: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1: 这一下错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2: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2: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2: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妈！
0: 别说了，
2: 人山人海。
0: 别说，
2: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2: 可啥就跪下了。
0: 别说，别说，别说。
2: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呐！哎呦我的
0: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2: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2: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2: 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0: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2: 站！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2: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3: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哟，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2: 我未婚妻丽晶。哎
0: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2: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4: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2: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
0: 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2: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2: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3: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2: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4: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2: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3: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0: 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1: 哎哎哎哎哎！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
1: 啊，
0: 儿媳妇儿。
2: 啊。
3: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4: ？Yeah, my father.
0: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吗？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
0: 啊。
1: 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
2: 对妈，
1: 衣服
2: 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
0: 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豁然无言了，舍你。
1: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2: 要彻底放空，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3: 变成你，
4: 这么运气不错啊！
5: 要自由，
6: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7: 上这儿，上这儿，
8: 这是穿越机，不是无人机，
9: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1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1: 要健康，
12: 要有朋友。
13: 想要抱孙子孙女，
14: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好了，
17: 出发了。
19: 好嘞，
9: 好了。

Thank you.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

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

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心。
1: 怎么了？
0: 疼。疼啊。
1: 别怕，姐在呢啊。来。拿上。把姐围巾围上。
0: 哎，为什么呀？

0: 大哥，帮帮忙！帮我开下门，火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及。这是我们的。
1: 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0: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要办，一点心意。
1: 哎，别！
0: 一点意思，通融通融。
1: 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0: 哎。

0: 多久？
1: 好像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车就要开了，快点呐、啊！

0: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像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他带过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1: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有些事我直说了。
1: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0: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门。
1: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了。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

0: 这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面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2: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
0: 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0: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
0: 我说什么呢？
2: 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们是栽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1: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不难住。
0: 南方朋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错吗？
1: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做咩嘢？
1: 我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
1: 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

0: 你去。
1: 哎呀，哎，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不玩了。赢我两把都不玩。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喝水，姐。
2: 慢点啊。还玩输？
0: 明天
2: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1: 那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备用的吃，那你肯定也吐了。
0: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
1: 你去过北方吗？姐
0: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 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1: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0: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

0: 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好？
1: 我还要吃，
0: 还吃？来个小的。
1: 姐，
0: 今天输了几盘？
1: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吗？
0: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1: 哦，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
1: 不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0: 谁叫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1: 哎，羡慕嫉妒恨。

幸福。

现在能听到吗？啊啊！

0: 那可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好，今天没喝好，没喝好，放心哥，放心，今天是没喝好，没喝好
2: 啊！哎哎，你还我钱！
3: 你认错人了吧？啊，
4: 不是，
3: 你干什么？
4: 谁
3: 骂
4: 你？
3: 跟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4: 你蠢蛋，蠢蛋！
3: 哎，不是。
2: 啥呀，兄？
1: 咱们不理他，不理他。哎
5: 呀，什么人都有啊，
3: 就是神经病。
6: 谢谢。
7: 好嘞。
6: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了？
8: 这儿吃饭贵吗？
6: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有面子。
8: 嗯，他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9: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捅破了。
6: 嗯，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8: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2: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1: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2: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
2: 不是在讲道理，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
3: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没有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整。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0: 我敢打10万个赌，赌我这个投的可以。反正肯定有一腿。有这有没，让我们知道怕什么？记得偷东西，以为非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睡一觉还要偷偷摸摸。 你说搞笑不搞笑？还以为自己黑社会呢。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了？你说话呢？听到没？
1: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走一趟。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1: 去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啊，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

0: 我肯定是不行啦。用我这里去市体育馆一来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流水啦。
1: 说什么？
0: 有时间抽松啊？
2: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1: 嗯，我还不一定找嘢。兼职好，兼职挣收入钱。
0: 你嗰度可以俾几多？
1: 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这个点儿谁买的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鹏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4: 那几个贼啊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走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3: 别拿着纸，你躲远点啊，味儿别飘。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
0: 四个，
2: 快开车，拦着他。

0: 杀了我。完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干。
1: 这
2: 啊，没事吧，师傅？
3: 去，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4: 这次有白干，还是两个货。快快接住，下次见到他们，弄死他。

0: 我爸锤怎么了？啊！说了，在里边接呢。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个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你说话呀！
1: 兼职哈，兼职挣收入去。你这国头会赔给多？啊，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呢？我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2: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
1: 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3: 恭喜发财！
4: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2: 正常。
4: 客人多不多？ 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2: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4: 行，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2: 好，一定。
5: 好，您先忙。
2: 啊，慢走啊。
5: 是。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公对公，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诸葛什么样的发型呀？
1: 你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发有点长，你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你小子结婚啊？
3: 怎么了？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啊。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着挣钱呢吗？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3: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4: 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刚至坑，新婚快乐。
4: 谢谢。
2: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4: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3: 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4: 摄影家？
2: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4: 张总。
5: 哎，
4: 谢谢，
5: 恭喜恭喜！
3: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2: 进去，进去。

0: 那儿，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1: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0: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1: 不给钱给看吗？

0: 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2: 余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啊？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3: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2: 这不太好吧？
3: 去。
2: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1: 而新娘的千娇百媚，歌舞多姿，银纱素裹，宛若仙女下凡。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

0: 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去沟里。
1: 你也可叫你的。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街道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钱还能砍价？
3: 就是我，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2: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3: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我都可以。
2: 你都这样，怎么卧呀？

0: 烧成这样，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1: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2: 去医院了吗？
1: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们先赶紧先带他回去吧。
2: 我要接他送到粉花道具去。
1: 哦，
2: 奶奶。

0: 我那个，
1: 我来开点药。
2: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的。嗯，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2: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了。
2: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2: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1: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2: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2: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 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0: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拿出来
1: 干嘛？
2: 干嘛？我在抓贼，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拿来。
1: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2: 哎，是你的吧？
1: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的。
2: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0: 那边什么情况？来，弄一下，弄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各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带儿童的旅客注意看。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2: 滨海华园9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我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2: 去酒店，马上。
4: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请您入住愉快。

0: 情况啊？
1: 着火了吗？
0: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0: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老样子，我在店里等你。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警察消防啊？
1: 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
1: 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110，我都报警察同志。

嘿，吃大菜。这个，哎呦，我要去做。你好，我叫马明珠。啊？

出来。

0: 小梁同志，就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
2: 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心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

0: 哎，好嘞！哎呀，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啊！啊，
1: 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0: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2: 在理呀，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1: 好吃。

0: 麻烦开个门。
1: 警察们，别开门！别动！
2: 你动！
1: 这什么东西啊？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1: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就是为了让他跑？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干特别了不起啊？啊！我跟你说，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担吗？你担得起吗？你打算一直蹲大牢是吗？

你们俩吃饭，吃饭，吃完再写。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准考证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别担心，别担心，
1: 来来来来。
0: 哎，师傅，马上了，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准考证马上就到了。
2: 好，行。

0: 跟我关系知道什么？我就嫌我钱吧。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1: 休失主。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
0: 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偷，另外一个
1: 辖区受理，
2: 另外一个报警。
0: 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不是也得躲躲？
1: 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
2: 你们说什么呢？
0: 你抽烟吗？
2: 不抽。
3: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啊，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啊。好，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1: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个报警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4: 要是他的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3: 有人新配了钥匙。

你让人幸福更高。

0: 吃什么点啊？
1: 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
2: 吃东西，吃东西，饿了，饿了。老板，给我来一
1: 份面。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
2: 我是不是？
0: 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0: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我们下辈子吧？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1: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两次，买藿香正气液也要钱呀。
0: 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行不行？
2: 鹏哥，我觉得行。
0: 成天被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不可以。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3: 是啊，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0: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
3: 他怎么不去死？
4: 站好。
5: 炫哥，
6: 抽了多少烟啊？年纪轻轻少抽点。

0: 来，来点。别耽误你们发财，抓紧吧。
1: 哦哦，早就准备好了。
2: 这个。

能少交点呢？先欠着也行，下个月补上。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严打了，您不知道吗？

想我去了。

0: 里说。哎，
1: 小丽回来啦。
0: 阿姨好。
2: 哎，好。
3: 回来了，小丽。
4: 哎，叔叔好。
2: 哎，洗手去。

几个人，有没有玩镊子的？里头有没有女的？那不是那伙人，还能怎么着？接着抓呗。

0: 谁介绍你来的？啊，大冬姐喊我整点过来，她不在吗？进来吧。
1: 这是一个三蹦停七蹦的行业，这是一个讲究缘分的行业，赚钱靠大家，幸福你我他。 这个不只是赚钱的事情，这是积德行善。你是在帮人啊，帮别人，帮自己，帮亲戚，帮朋友，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长辈，各位晚辈，团结一心，起立，壮心，只有自信，才能成功。现在，请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请你们用内心深处的呐喊来回答我：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没有？

0: 这东西照顶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十二天，就这么天天跟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咱们也多急，他们不多急，你放心，我找人算了，今天差不多了。我们本地有很多神仙，上面就有个老太太，测字、看相都很灵。你找人怎么算啊？
1: 我是共产党员，我在跟你开玩笑。来，上车。
2: 阿磊，跟住前面嗰架车。
3: 好啊。

0: 这些都是死的吗？冻鲜的。哦，这个，像这样的人，他也自己做饭。
1: 你做饭吗？我一个人不做，就吃炒饭挺好的，不一定做给谁呢。
0: 15块钱，
1: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2: 黄花鱼，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不怕你笑话，没买过。我们那儿这两条得5-60。
1: 再放进去。
2: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3: 抠，越有钱越
2: 对了，见急眼了。
3: 哦，不客气。

0: 避我什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不是山月吧？名片，
2: 名片，
0: 名片。
2: 我这不是。

0: 你留意你的手机。
1: 下班时间，私人空间，你懂法律吗？
2: 你听我说，你要留意你的手机。你的名片被人拿走了，就是那伙偷你眼角膜的盗贼，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联系。
1: 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
2: 你不开门，他们跟你联系，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有可能随时约你见面，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0: 那你要我干什么？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你的呢？我的可能随时会欠费，你就先把你的给他。
1: 别乱接，只能打。别走太快，跟着人流，再往前，一直往前走，穿过这条马路，你会看到一家商场。到了商场门口以后，我会再联系你。
2: 喂，
1: 终于到了。

0: 我现在不跳了，跑不开。你这是在玩我啊？啊！你东西让你爱给不给？我现在不要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用再找我了。你们想抢了我的包包，我也追不上你了，对不对？
1: 你生气啦？你真的生气啦？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见面。你先找到游戏厅的安全出口出来。 现在二楼还有四层，我在天台等你。
2: 哎，累死人了。

0: 转，往前走。右边，对，右边，
1: 右边靠墙，走到墙边，
0: 看楼下。有没有看到两个灰色的垃圾桶？
2: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包取下来，扔进去。是不是怕扔不进去啊？
1: 我教你，贴着墙就可以扔进去。
3: 拿刀！
2: 我的眼角膜呢？我的眼角膜在哪？
4: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它就在冷藏室等你。
2: 你说在就在啊，我怎么知道啊？
1: 哎呀，你家冰箱真的很小，这个箱子又占地方，我就。

0: 我们把海鱼拿到冷冻室去了。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那这样吧，我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 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泽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新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
2: 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5、4、3、2、1，启动。2015年的10月7号，我们一件事情发射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列这个团队从事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应用和这个开发的一个相关的工作。 遥感卫星呢，它是这个放在天上的一个相机，它是一个太空的这么一个视角，把这个整个一个区域呢全部进行一个拍摄。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这个像素里边它包含的这个价值呢去给它这个挖掘出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呢都是通过天空地去结合的嘛，卫星、无人机和这个地面数据。
3: 通过这些，比如说长势啊，它干旱，还有一些灾害对它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去算出整个区域像这个玉米水稻它的一个产量情况，
2: 识别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吉林一号呢，就是超过卫星在这几年发展还比较快。我们目前呢，就已经呢为这个像农林啊、环保啊、自然资源呀、智慧城市啊，大概是14个领域，然后我们提供了150多项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遥感信息服务。 所以它应用面还是非常广的，这是一项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徽章呢，是我们这个每一次发射一个型号呢，都会这个生成一枚纪念章。每一颗卫星呢，它都能够采集不同的这个数据嘛，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去应用起来，然后去挖掘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啊，每一颗卫星呢，都包含了这个超过卫星的所有的这个星序啊，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4: 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我们能够去亲历啊，中国航天的这个蓬勃发展，而且呢，能够参与其中，这是一件这个非常自豪的事儿。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7: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8: 这是我的真实身份，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9: 久违了，影子。
8: 黄晓明、
9: 张嘉宁，
8: 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9: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含
8: 冤直齿，以身入局。
9: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10: 暴雪将至。
11: 前行名媛，
12: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吉林调研，强调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

0: 全面振兴。
1: 省委书记黄强到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调研时强调，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正机关，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0: 伟大征程专栏来关注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1: 吉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0: 昨晚东北超重燃战火，长春队客场取胜，延边队斩获赛事首场胜利。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至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0: 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省委书记黄强6月27号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和前郭县委老书记傅海宽的先进事迹。他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正机关，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3: 引松工程自1976年9月动工，历时8年建设，8万干部群众参与，改变了盐碱泛起、风沙蔽日的恶劣生态，造就了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查干湖。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立下“治引松江千里水，勤灌前郭万顷田”的铮铮誓言，扛起铁锹扎根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黄强认真查看当年的老照片、老物件，详细了解引松工程调研决策、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看到傅海宽留下的文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黄强深有感触地说，查干湖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离不开傅海宽等同志的不懈奋斗。傅海宽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引松工程是正确正机关的优秀答卷。全省党员干部要向傅海宽等同志学习，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随后，黄强与引松工程亲历者代表、傅海宽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共同忆往昔、聊变化、看未来。黄强向担任过央视吉林记者站站长的万玲递交感谢信，感谢他对宣传查干湖东埔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引松工程留下了造福百姓、择批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奋斗精神、务实作风值得大力弘扬。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动人故事，充分发挥引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重险绩，更重前绩，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1: 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渠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查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绩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险绩。
4: 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0: 见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查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垫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1: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0: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之前呢，你想要说去买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0: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计与险计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计终将成为最坚实的险计。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3: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郭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0000斤上下。而前郭农垦红光农场还曾摘得全国单季稻亩产桂冠。这场农业之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厚积薄发。引松工程用半个世纪证明，真正过硬的政绩观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清流继续奔涌，稻香年复一年，那份有我的担当与无我的境界便已深深镌刻在大地之上，人民心间。
0: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4: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5: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4: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临 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6: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4: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7: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

0: 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1: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2: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3: 在临江市尾沙河镇的深山里，一条百里香油路连通着外界。中国邮政基层投递员王明杰，29载扎根深山投递一线，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日复一日的跋涉与奉献，守护着山乡便民通途，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王明杰坚守香油投递岗位29年。他负责的油路全程105公里，山路崎岖，河道交错，覆盖6个行政村、71个投递点位，是当地条件最为艰苦的邮政线路之一。29年来，无论寒暑更替、雨雪风霜，他始终准时出班，风雨无阻，实现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全力保障山区邮政服务畅通无阻。常年翻山越岭的工作，王明杰走过的投递行程累计突破58.6万公里，100万余件邮件报刊被精准送达村民手中。立足党员初心，王明杰还主动延伸服务，针对山区村民出行不便、独居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无偿为群众代购物资、代缴费用、代办便民事项，贴心帮扶群众。
4: 作为一名扎根边境邮政一线的老党员，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平凡的投递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阵地，打通山区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王明杰以脚步践行初心，以坚守诠释使命，凭借29载深耕基层的敬业奉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
4: 未来我也会永葆党员本色，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边境山区百姓的邮政畅通与幸福烟火。
5: 6月27号，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产品立项仅8个月，吉林省极易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成果让人眼前一亮。
3: 现场，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智检家”正式亮相。它以柔性切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除质检外，质检加机器人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主打集装即用、零改造上线，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
6: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3: 作为机器人的核心认知决策中枢，极易自研 Z1 巨深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100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未来，极易智能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巨深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产、可规模化的新阶段。
7: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这个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3: 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
8: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

0: 一刻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
1: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2: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0: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4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3: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0: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
4: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5: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
6: 在通化，71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重点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7: 更好的让我们防范那个电信诈骗，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过好我们幸福的家庭。
6: 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8: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3分。
5: 上半场两队战平，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
9: 老爷进了！
5: 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
10: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继续拿3分。
5: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
11: 因为东北杀青嘛，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使长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玩。
12: 我们唱的是在长春相遇，希望东北一家亲，希望两方的队员都能够加油。
13: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一起努力。
5: 东北超不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 昨天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

0: 一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
1: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2: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3: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0: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伤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
3: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4: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0: 近日，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吉街道双祥社区开展拒绝舌尖浪费、绘就节约新风主题涂鸦活动，引导辖区青少年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5: 活动现场，孩子们拿起画笔，以爱惜粮食、反对浪费为主题，描绘对节约美德的理解，展现同心护粮食、文明伴成长的良好风貌。期间，工作人员还与孩子们以爱惜粮食为主题进行了互动问答。
6: 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今后吃饭我一定坚持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5: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节约理念浸润童心，深入人心。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持续普及绿色节俭、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7: 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带动家长，带动每一个家庭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0: 近日，通化至上海航线获批开通，将于7月4日进行首航。航线将有效缩短通化与华东地区的时空距离，满足两地旅客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多样化需求，也将架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中快速通道，为通化人参、葡萄酒等特色产品外运、冰雪旅游与红色文旅资源推介打开全新窗口。该航线每周2、4、6固定运行，全程2小时45分钟。
8: 近日，第五届吉林省体育产业交流活动在长白山举办。活动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吉林省体育局主办，设产业交流、供需对接、实地调研三大板块。业内代表聚焦城市更新、体育布局、本土赛事培育、体育金融赋能等议题，交流发展思路，分享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活动期间还启动了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全新赛事 IP。
9: 日前，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邀请赛开赛，国内外32支队伍近300名中老年球员齐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为期4天的跨国体育交流赛事。赛事面向50至70岁中老年群体，以球会友，助力全民健身与对外友好交往。
8: 近日，2026蛟河露营季暨松花湖摩托艇邀请赛举办，赛事设置了业余、半专业、专业3个组别，47名选手参赛。比赛采用水上绕标计时赛制，骑手驾驭摩托艇破浪驰骋湖面，高速冲刺、急转漂移、绕标穿行、腾空破浪等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了水上竞速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以及松花湖的秀美山水。
10: 吉林的夏天风拂繁花，绿意叠翠，在城市和田野间织就一幅多彩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佳宁，

0: 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0: 含冤直起，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2: 暴雪将至，减刑一员。
0: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糖蛋蛋，糖蛋
9: 蛋，我们在桂林喽。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嘿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4: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5: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8: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3: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9: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10: 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11: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1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三省通衢，
14: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到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白城西部、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1: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2: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0: 核聚变能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目前，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3: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据介绍。

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

0: 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C909 原名 ARJ21，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如今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3: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窄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2: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1: 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渠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查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绩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显绩。
4: 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系，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查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垫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5: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4: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之前呢，你想要说去买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4: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绩与显绩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绩终将成为最坚实的显绩。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1: 27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3分。
4: 上半场两队战平，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 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

0: 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
1: 高野进了。
0: 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
2: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继续拿3分。
0: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
3: 因为东北一家亲嘛，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使长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玩。
4: 我们唱的是在长春相遇，希望东北一家亲。
5: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一起努力。
0: 东北超不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
6: 27号，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
0: 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
7: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8: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9: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0: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
10: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11: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6: 6月24号，陆运、夏运、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举办。
0: 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与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
12: 看到了梅花鹿的原始养殖产品的初加工、深加工，增加了我对购买产品的这个信心，
13: 让消费者知道了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推动我们吉林省梅花鹿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6: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季，由吉林省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卫星推出太空毕业照服务，成为毕业新潮流。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长春工业大学，记录这场跨越数百公里天地联动的特殊毕业仪式。
14: 长春工业大学操场上，近百名毕业生举彩板摆出 CCUT 校名造型，等候500多公里外的卫星拍下专属太空合影。
15: 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震惊，非常的新奇。
14: 不少同学都为这份触手可及的航空浪漫心生欢喜，
16: 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会认为卫星离我很远，它不会说出现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的生活当中。
15: 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我会看起这张图片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倍感珍惜。
14: 长光卫星团队全程负责拍摄保障，工程师提前测算卫星过境时段，调整拍摄姿态，发出指令后，卫星精准完成拍摄。
17: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现在能以每秒约7.6公里的速度掠过目标上空。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
14: 天地合拍的毕业照是独一份的青春礼物，也体现商业航天慢慢融入普通人生活，
16: 带来了属于毕业的仪式感，让同学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的强大，为我们同学们带来最生动与最真实的一堂科创思政课。
6: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26号部分解除了对美国科技

0: 公司 Anthropic 旗下 AI 模型的禁令，允许其向约百家美国企业和机构开放模型使用权。
1: 据报道，2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致 Anthropic 的信函中确认，解除对该公司旗下 AI 模型 Claude Mesos 5的禁令，但范围仅限于约100家美国本土机构，包括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同时，要求 Anthropic 实施分级访问控制，并接受第三方审计。此次解禁不包括该公司另一款 AI 模型 Claude Fable 5。知情人士称，相关谈判正在推进，但解禁时间尚不明确。6月12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籍人员访问 Anthropic 旗下两款 AI 大模型 Claude Mesos 5和 Claude Fable 5。起因之一是美国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向政府报告，称其研究人员已能绕过 Fable 5的安全防护，可诱导模型输出可用于网络攻击的信息。 Anthropic 随即将两款模型下线。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行政令，要求政府在60天内出台细则，规范 AI 企业在公开上线模型前，可自愿向监管部门提交大模型开展安全审查。目前，监管的具体细则尚未对外披露。
0: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全境多地，温度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也已经影响到了法国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导致其最高峰勃朗峰的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提升。
1: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近4000米，法国气象局表示，本周南针峰的最高气温达到10.7摄氏度，高温导致冰雪状况不稳定，已成为登山的最大隐患。不少登山者表示，山区积雪变得松软，冰层松动开裂，冰缝不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徒步路线。
2: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de Cune, you see all the stalags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1: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约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融化令人担忧。这是因为阿尔卑斯山脉夏季冰雪融化的零度线通常出现在3500到4000米的高度，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勃朗峰海拔约4800米，一旦零度线升到4000至4200米，峰顶附近大量冰雪就会融化，岩石失去支撑，很容易引发雪崩。救援人员也表示，救援难度和风险大大增加，他们可能因为减配设备而无法及时施救。
0: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那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很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行。
1: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商标法从3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心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0: 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
1: 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3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以往，我国不少实体外贸企业出海经营时，频繁遭遇商标境外恶意抢注、海外维权举证，成本高，严重制约品牌国际拓展。对此，新商标法增设驰名商标境外案件确认法定条款。
1: 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63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新法第63条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查处商标违法案件或者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根据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吸管保温杯是很多人的生活必备品，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那这类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什么会突然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3: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

0: 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1: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0: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1: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0: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2: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会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一旦被烫伤了，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呢？
0: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五个步骤。
3: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0: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2: 吉林的夏天风拂繁花，绿意叠翠，在城市和田野间织就一幅多彩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

0: 察干虎，蒙古语为察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虎，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你是山西客人呀！哎呀，谢谢你，谢谢您的光临啊！我的饭菜好好吃。
3: 好吃。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5: 这么点奖金也来，那么老远。就是辽宁的，
6: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等跑完了烟
7: 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比赛，开心。
8: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啊？
5: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
9: 都忙着呢。
6: 你看那长小，你这意思还得有两个硬是马呢。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察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我说啊，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文浩，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2: 这个起步是终点，四圈。
3: 骑手啊，听明白，那弯道改了，不改那道了，咱外边骑外边啊。
2: 不骑骑里边啊，骑里边
3: 去。咱俩骑里边，谁骑赢谁打啊？
4: 往后闪闪，往后闪闪。往里头走一下。
0: 骑手们准备就绪。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5: 太狠了，快点
6: 儿！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7: 第三了，
6: 现在就第三了。
8: 第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耐？有没有后发力？
5: 有点耐力，
6: 有点耐力，有点耐力，加不这么多。
9: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次。
10: 短越时间长你越厉害。
6: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5: 不放网不能跑成什么样。
11: 比你还上火呢。
12: 这次那啥了，就当没闹大幕做基础了，
6: 挺好的。这不是锻炼去吧？这不就十多个马还取大腰呢？
12: 行，
6: 等那这马太胖了，你就是再练练。等到闹大幕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12: 减减肥，好好溜溜。
6: 对，我步伐真挺好，是吧？
12: 挺好。
6: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12: 瘦下来必须得让马瘦下来。
6: 哎，
12: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老那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6: 嗯，
12: 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6: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你就都也行了，
12: 自烦自愈。
6: 嗯，
12: 闹大幕咱这儿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6: 尽力，
12: 嗯，
6: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0: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13: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谢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0: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13: 搞冰雪项目啊？不是相当，那氧化那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队长，这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14: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13: 对。
14: 玩的项目有啥项目？
13: 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呗。
0: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13: 今天得有个十来万人啊，得有个十来万人。
0: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13: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0: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夜晚的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

0: 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1: 有招有招的啊，篝火开始了。
0: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她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2: 这一天都累得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到哪。
0: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她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累得喝死喝活的，
3: 有这命了。
2: 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人找老公都是相府去了，谁奶奶呀，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也得11点钟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谁说不干。
0: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4: 你给我便宜点，优惠点啊！
0: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2: 哎呦我的妈，别提这老儿子，快气死了。
5: 咋的了又？
2: 冬天这个项目嘛，妈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5: 老子管着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那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
2: 哎呀妈，你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死。
5: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没有好时候啊。
2: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工资，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话那也太贵，你不给你讲价。
5: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人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人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的时候都没有，挎兜一有点钱了，赵丽呀，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2: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5: 那你就说那
2: 事得啥样呢？
5: 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2: 这一点还行。
5: 对呢，
2: 从来花钱都没问过。
5: 对。
2: 不是你这哪来的？说来我跑你道上去。
5: 是不是？
2: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发这一天
6: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这些东西
2: 得整个雪山。
7: 那雪地摩托
6: 雪山那什么，那雪地摩托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2: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了，两天在家了呗，
6: 慢慢眼睛不敢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干多大买。
2: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8: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吗？人间正道是长长，你就得这么看。
7: 还行，都干正事儿了
8: 啊，
7: 没祸
8: 事。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2: 正常
8: 啊，正常。
2: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
8: 今儿晚一处事，都想吃饱，想开了。
0: 查干湖人当然懂得家和万事兴。赵丽和丈夫的矛盾在一顿晚饭过后已彻底化解，接下来就是心往一处想，就是往一处使的筹钱做事儿了。
2: 纸盒呀，那一会儿去都捡吧得了。那我往这卸车呢。
0: 马拉松比赛后遗留下不少纸箱和杂物，赵丽让丈夫和儿子开车过去看看，把能用的东西都捡回来。冰雪项目急需用钱，多攒一分总比多花一分来得好。
5: 又捡破烂了，拿小味儿就行，
2: 厚点的。
5: 哎，没事儿，车里不咋冷。
2: 这一宿遭老罪了。
5: 这马拉松有几个热气球。

整走。我一瞅面试晚上一宿黑的150块钱，搁哪儿睡都是睡，这不又多挣150，看3天450块钱，给500块钱。

0: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1: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2: 想骑。
1: 愿意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他，摸摸他，你得跟他培养感情，然后你骑他的时候，他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0: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1: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3: 练得行。
1: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3: 五六千米，一万米都行。
1: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3: 嗯。
1: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3: 嗯。
1: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3: 嗯。
1: 赚点收吗？
3: 嗯、
1: 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3: 嗯。
1: 我看这挺盼着这那拉姆、
3: 嗯，
1: 抓紧开呢。
3: 嗯。
1: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3: 都想得，
1: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说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嗯、是不是？
0: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那达慕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4: 你好，
5: 你好，开那达慕啊，我觉得，
4: 嗯，
5: 给这草养一养啊。
4: 你这牲畜避一避呗，
5: 避一避能咋整啊？
1: 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4: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1: 对对对，
4: 那个我们这个那达慕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1: 尽量把这个时间段错开。
6: 有一个那达慕大会，找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那达慕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10天20天草也就黄了，
7: 对，
6: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7: 刚才说开完的时候，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6: 也不浪费了是吧？
7: 对，
6: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0: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7: 总共10个，
8: 10个项目。
7: 对，滑雪啊，雪圈，雪地摩托，2轮4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个那什么爬犁啥的，
8: 嗯，
7: 应该是12个吧，全算上。
8: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就看鱼去，
7: 对，
8: 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掌就是玩。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了，儿子。
7: 那走吧。

0: 在颠吗？
1: 我看一下，尽量争取的。哎，老头子，走吧，咱们上春日们，
0: 走吧，
1: 看一下子。
2: 这把能怎么
3: 着？知道了。
2: 咱们能知道的家伙。
3: 对。
1: 你出来去啊！
4: 别这么闲呢。
5: 啊，今天要给你弟可重新光照吗？今天
1: 看看，
5: 当地领队员能都忍了，能不能搞起来？
1: 先上家汇报一下吧。
4: 这是好事，就是咱们真的复印一下子，复印几份。福和黄某，林某，
1: 林某，
4: 哎，而且起步投资不多少，有带领，只要项目一落下来，往后
1: 讲，那就好干了。行，那这块你就咋说呢？说的你就尽力吧，往我们那也，
4: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1: 旅游合作社，
4: 所有的就
1: 这些奖，
4: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里头，咱就搞服务。完了，总的政策以这个何社民统一经营，
1: 行，这可好了，这个事儿啊。
4: 那早晚得进，因为咱八多家。
1: 那我第一个报名了，先进。这事你放心吧，必须的。那我走了啊，领导。
4: 好。
6: 那达慕是乌兰花村对外展示的窗口。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村民们希望家乡的美能让更多的游客看到。
7: 这种蓝格蓝白格挺适合的，所以光它还干净，
2: 挺有这个时代感。
6: 包黎辉和同事给几户准备做民宿的村民家送去了富有东北特色的被褥。经营民宿是村民的首次尝试。包黎辉担心服务不周，把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对方案再三叮嘱。
8: 为了让他感受到咱们这个村里的这种朴实的生活，是吧？
6: 中秋和国庆双节，查干湖将迎来冬捕前最后一波客人。西索恩图村的各商户严阵以待。游客爆满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十里八村雇佣帮手。游客们来查干湖，除了赏美景，还要品鱼鲜。查干湖一年投放多少鱼苗，捕多少成鱼，均是经过科学计算。渔业也是查干湖生态保护的重心。国庆节过后，直至冬捕节开网前，查干湖将进入涵养期，不再捕捞，所以为满足游客在国庆节期间品尝到鱼鲜，赵丽和丈夫曾兆民早早守候在码头，等待渔船靠岸。
1: 今天有结婚的，都整干净利索的，炖鱼的炖鱼，完了那啥的。后厨的烧火的是烧火的啊，在大姐你还烧火啊？
9: 我的木头都拿去了
1: 啊，那就行。大姐就永远都到位的，我一说保证我已经都整好了，都整好了。这几位啊，已经给这嘎子都是吧，一万来块钱都拿到手了。继续哈，咱们因为啥？咱们查完湖就是假期就是太强势了，过了十一咱们也就都完事了。完冬捕这块，咱们姐妹完再继续。
6: 晴和的查干湖，水波婉转，都市里的人们渴望亲近自然，他们在查干湖边流连打卡拍照，暂且放松下身心，也是为接踵而来的忙碌蓄力。十一黄金周过去，游客骤然减少，但是查干湖畔的竞技体育项目还在照常进行。

0: 碳出行的环湖自行车赛，骑出了查干湖的深秋盛景。在这里，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性的，无论游客何时来，都能畅游其间。无论游客有多少，查干湖始终如一地等候迎接。
1: 这没成想，老百姓咱能有今天，能过上今天的日子，真的就是不错了。曾经想都没想说上这个顶上来坐船哈，
2: 根本就没寻思，你还
1: 上这嘎来坐玩玩溜达溜达，成天就是忙，就成天寻思赚钱，
2: 能挣个几十万，根本就不敢想。
1: 你现在失足了，
2: 那个，
1: 哎呀，我老伴终于说一句心里话，你让我今天刮目相看呢。
2: 这个女人多得
1: 半辈子了，你讲话嫁给你30多年了，头回说这句话，马上40年了。想想这就是幸福啊，还要啥呀，啥都不用要了。累的时候是鸡头歪脸呢，一天无脑喊叫一天，这样闲下来感觉多美，是吧？这就是人生。
0: 总在周而复始的忙忙碌碌，源于查干湖水给予人们的养分不息不竭。作为乘坐竹筏的最后客人，饱览这片旖旎的水域风光，是赵丽和曾兆民对自己一年辛劳的犒赏。那达慕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六届草原人民那达慕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赵丽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3: 那达慕结束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看到了这个朋友啊、亲人们呐、啊，包括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们，是吧？都能围着火堆一起转起来的时候，深深的感觉到，就是不仅是我们乌浪花村这样，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幸福甜蜜的生活中度过每一天吧。